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科普机的
3: 正破价铁五千之贵
4: 当代是装扮呐，
5: 你是我师傅
6: 广播行代的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7: 放坏行阿喵滚门进南，咱们边阿行坏坎地。
8: 放坏行阿喵滚门进南，咱们边阿行坏坎地。
7: 黑地皮毛，泡好孤香料。
8: 黑地皮毛，泡好孤香料。
9: 别老可当奶，手里有啥？走啦，请蛋黑看我包内，好地蛋黑当奶蛋，地两米。王林、王一波、刘洪建这类，甲东谈当先干部头。云南省如了好大干下比南十八人类长六下快抵达光干红谷望手单手便利吗？云南省风化话首人甘在阿苗滚门把里印窗表的门先难的接行文白人云露水转南望地步走上内哼话苗米地表本的和阿苗滚拿手里手人难得吗？多腾么所行拜手下比行比内等中国美中国共产党下和腾国地拜白手别文和行过咱们集团靠啥党么这类如那拜七一前党籍地腾马内咱们的身为内红干合案身为书记王林身为副书记身长王一博身为副书记昆明市委书记刘洪建这类，甲东潭干部头当先头这类，当多的身为类，甲东潭含住的金环都不爱轻易简单之类。第三，东潭管好干部头当先头的身类，如了好大干下比南十八人类，当身长六下快马帮干红谷望所单手便利吗？六票别则红海做望所单手，等十天大干上顿美，十天大干红谷都立多些难啦。十天大干地上，那持平者内，马地上后，门简单，便内硬地来占南山，紧紧海。

改，你所里少来，往所单少，行里是啥，你所里少来，若当等没病人。无人学内少教完，若生好，若了电脑，若网络内，马本法受人甘在阿弥陀门，马里印通表门前难，课堂进行文言，何所者内？合方座比乱得等古往古地得马里印通表得蒙见难马蒙见难里印通表里风里好马是昏黄滚红蒙见难好赏完内万干府练得云普尔得水瓦当今亚瑟河阿缪拉湖内里里纳罗内当多当神嘎腾云不禁得好会金砖看了灯嘎没上行百十五比例。别理话乱力微杂行力行险阿缪以蒙现难吗慢冰拱村得上江镇地平露水得露江走内转浪往地补照徒散火门米俗等马匹各跟内。晚八阿缪滚拿马一直帮龙上内的马杂杂。甘在下阿弥陀那手里手人难得吗当龙上内和门米俗等马匹各跟上内白烧母多腾三场内当龙米滚干三行白过米那干系发内话家乡和滚干当龙本得十七文言家族人林上三内和腾十八文言转人和白别理话多腾没上行白手下比行比内等中国美中国共产党当选各地派百十八门复兴国南市比街百八门国博龙克巴登的党内克腾哈百四十三门拜党南市比街红三十八门拜党没能起来完成混当拉他肥地方系大干多党的韩外甲行美等等没上行百十五比内当恒米六十三文，平六登前内文等，多腾登别内三十一文。当算马将多党内比乱干马本得十国地国，步兵干马李文多党本得行六百十个门国。多腾登学内三十文，皮影神龙嗯为内最大内，三步兵皮影神龙天上博，当龙系他官大松甲。本得行943个。得往干则杂杂作当本地把的崩膜多腾染上的当本地把让邓比火滚和国地哈行哈板文个不内容得他点。米火滚告国地解停文个不内容得他点苗红古咒往左单手的马东靠红牌。靠腾韩外甲行美马的。比乱当等古往古地比马腾连捆边李印汤表比风李好内难得马转人后白比乱霸乱则顶丝想乱得越南省内难得马龙党地难内边想乱边打理边捆边则内如当等内边顶丝难认好想比内马孟海县第十三班那州转人往地步走无血气地内马坑里拉干血气地得慢地慢走地不无血气地马别白白比腾地后拉干血气地内血走帮动马转上地等慢米火痕百九十六痕马帮干血气地后滚干四百六十个米拉干血点稳先后拉干血气地内坑里横塔干色色转人好买无上行拜手下比得登家好快干杂杂做乱力微杂内当龙手里手跟马奔得少门国地间便比安站内手跟南西本内南西比盖红咱得里白内别拜别无人学内少高玩中国政府内白电上澳所甘在下嗯普遍平山达乡为内水大内国地间甘在得登家为内水大内帮干地上慢损痕迹得望干世界卫生组织内崩膜无人学内少变粉皮龙发亮脸行步行变六无人学内少一粉马内

不稀罕，德军欧洲的国宝批发两列，爱发后美响票，管大松甲行380个。比内人活内手活完，变完案，希望沙光沙度，故事

0: 开荤了。
1: 哦，你妈干嘛？你妈也很关开荤有待，咱来试装架咁了。
0: 开荤。
2: 毛安，荤没下来，地还开。
3: 苏东烧咸哈。
1: 苏东烧咸，加飘沙，好当是白皮的吗？让我看明他接受多慌，慢慢往家对对，怪当海哥养厉害啊，没用一定呢。
3: 哦，碰然换靠山双臂哈嘞，
1: 靠山双臂，
3: 对。
1: 来哟，怪要没数合送呢，
3: 比合送个疼疼哈，
1: 合送个当的帮背，
3: 帮背过门下来。
1: 哎，背比没双臂来。为何我敢来来？怪咪滚龙滚几海马后，白毒到日港去干乖乖啊！
3: 日港去干，还是日哈？
1: 我喊奥根和上了皮梁啊，他显得极端红了。黄娃怕日来毒吗？就变黄斑。我喊养地书上天寒。
3: 哦，你呀、啊，黄兰搞下分送给乌龙。当家喜日个，
1: 哈哈哈哈哈！河边婚姻忙啥？不买日来不暗做，两个买第日来做，到站对港门。啊哟，港门多香的着，
3: 那香港高，你三百最下了，都怪在梦高过，让日来做寒。
1: 哦，来边跑算买日港。
3: 哦，上家是哈。
1: 嗯，你要告诉定了没个王辈？
3: 嗯，他们不能先说乌龙话的哈，
1: 嘎
3: 嘎。

呀，木顿他白拿路那么宽过，你说俺没有啥呢？咋空家就爱么宽热？你说俺没有啥呢？过咋空家就爱是来？同心酒，三江并流，高山流水，俺是命爱了的浪人呐，咋外路人俺妈爱？

蒙古阿明啥尼个真酷，么那么尼拍，热是容的阿妈爱。山体啊，大都是爱么那么尼拍，可隆卡不到啦呐。山尼为主啥？我们热主题是都爱咋尼为路窄人妈爱。我们热主题是都爱咋个咋破铁不阿爱。我们热主白晚上安呐，这地是路爱扎白蒙么那么阿爱。在他们家，三个人今天没人杀，三种阿爱。

0: เสียงขับรถมาดัดง่ายขับนัวผู้หนอนี้ได้หลังนามุขมงเงยได้ก็ช่วยดามาใส่ย่านหลังไปครมกะ
1: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现在是普通话节目时间
2: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时刻主要内容有王宁王宇波刘洪建等看望慰问老党员老干部云南“十五五”将从五个方面发力，深化生态文明排头兵建设。我省发放7000万元彩云文旅消费券。宝山市开展2026年第一期“一把手”沉浸式激励教育，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正面典型教育。普洱天才妈妈李娜罗携少数民族非遗亮相2026年金砖国家女性领导力论坛。卤水市特色农业赋能群众就近增收。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0128.6万名。委内瑞拉代总统感谢中国与委内瑞拉人民站在一起。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七一前夕，按照省委统一安排，省委书记王宁、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省委副书记、昆明市委书记刘洪建等省领导在昆明分别看望慰问老领导。老党员代表省委向他们致以节日祝贺，向全省广大离退休老干部、老同志致以诚挚敬意。老党员、老同志们感谢组织的关心关怀，对近年来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取得的新成绩感到高兴。大家表示将永远听党话、跟党走，始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心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关心支持全省改革发展。凝心聚力，共同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新篇章。十五五期间，全省将从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加快全面绿色转型，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全面推进美丽云南建设，持续开展生态为民行动五个方面重点发力，全力守护好绿水青山，实现好金山银山，高标准打造美丽中国，建设云南样板。全省将以更高标准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三大保卫战，全面消除国省控裂五类断面，力争六大水系干流国控断面水质基本达到二类及以上，出境跨界断面水质稳定保持二类及以上，将持续推进依法治湖、科学治湖、系统治湖，严格执行一湖一条例，将不断扩大绿色能源优势，确保与全国同步实现碳达峰。6月29日，2026年彩云文旅消费券上线发放，全年投放总额达7000万元，兼顾引客入滇与云南人游云南双向需求，进一步激活文旅市场，释放消费潜力。消费券聚焦文艺演出、文创产品和低空文旅产品三类业态。据悉，消费券将紧扣暑期、国庆假期等消费旺季，分批次滚动发放。投放节奏，各类券投放比例将根据市场消费热度灵活调整，资金发完即止。6月29日，云南省2026年旅居图书馆旅居月读书香润滇启动仪式在安宁市玉龙湾康谷分馆举行。云南省2026年旅居图书馆品牌打造及推广服务项目启动。据悉，2026年全省旅居图书馆将依托示范场馆，整合各类资源，构建贯穿全年、覆盖全域的全民阅读推广体系，优化场馆布局与馆藏资源，提升公共阅读服务质量。日前，昆明市人民政府印发《昆明市深化改革推进出租汽车行业健康发展实施意见》，旨在充分发挥

0: 市场机制和政府引导作用，全面深化出租汽车行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巡游出租汽车转型升级，规范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推进行业健康稳定发展。实施意见自2026年8月1日起施行。6月29日，宝山市开展2026年第一期一把手沉浸式激励教育，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正面典型教育，以杨善洲同志为标杆，引导全市各级党员干部深学铸魂、细照自省、笃行建功，牢固树立正确世界观、权力观、事业观，站稳人民立场，厚植为民情怀，以实干实际奋力开创宝山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近日，由普洱市妇联选送天才妈妈拉祜族服饰梦想工坊带头人李娜裸作为全省唯一代表赴京参加2026年金砖国家女性领导力论坛，在国际舞台全方位展现新时代普洱边疆女性自信风采与少数民族非遗魅力。论坛现场，李娜裸身着手工缝制的拉祜族传统服饰，从容自信地向在场嘉宾与中外媒体介绍拉祜族传统服饰，讲述普洱少数民族妇女扎根乡土、传承文脉、自主创业的奋斗故事，让各国参会嘉宾近距离感受云南边疆女性的精神力量与少数民族文化之美。眼下，怒江州卤水市上江镇秉贡村七棵树农业产业种植基地迎来丰收季，反季节丝滑、蜜薯与套种辣椒同步采收，带动周边群众就地务工，稳定增收。120亩丝滑蜜薯采用反季节种植模式，错峰上市，提升售价。80亩辣椒推行玉米行间套种模式，有效降低种植投入，实现粮食作物与经济作物一地双收，结本增效。截至目前，基地累计用工3000多个，发放务工工资近40万元，土地租金15万元。国内新闻，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0128.6万名，比上年净增101.5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上年净增18.1万个。财政部6月30日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利润总额17258.0亿元，同比增长3.5%。记者获悉，7月1日，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启动。7月1日至8月31日，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国际新闻。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6月30日说，感谢中国政府在委内瑞拉地震后与该国人民站在一起，委方对中方真挚人道主义举动表示衷心的感谢。当地时间6月30日，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表示，该国日前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1943人死亡。伊朗革命烈士领袖纪念委员会秘书长普尔贾姆·西迪扬6月30日表示，伊朗将于近期在德黑兰、库姆、马什哈德以及伊拉克部分城市举行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系列悼念和告别活动。伊方称，已有30多个国家的官员表示将出席相关活动。乌克兰财政部当地时间6月30日在官网发布消息称，欧盟已向乌国家预算专项基金拨付39亿欧元，用于满足乌国防优先需求，包括加强无人机生产和确保前线紧急物资供应。多家联合国机构近日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目前全球仍有6.55亿人用不上电，9.7亿人无法获得清洁烹饪能源。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篇章，引领新时代。
0: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云南省表彰了各行各业、各条战线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中的优秀代表。荣誉是昨天的答卷，奋斗是永恒的主题。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学习先进、对标先进、争当先进，团结各族群众，不懈奋斗，永远奋斗，在新征程上再立新功、再创佳绩。请听报道。
2: 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火热实践中，全省各条战线涌现出一大批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他们的先进事迹生动体现了新时代共产党人对党忠诚

0: 为民造福、实干担当、拼搏奋斗的精神风貌。云南省优秀党务工作者、云南省交通运输厅、怒江公路局、独龙江公路管理所党支部书记龙建平，
1: 我觉得这个荣誉，是一种真谛。

0: 昆明医科大学口腔医学院暨附属口腔医院党委委员、口腔正畸科党支部书记许艳华。
1: 对我们当时入党的初心，就是为人民做服务，把这个先锋模范的带头作用呢，要把它发挥好。有困难先上，有问题积极去解决，把力的树人呢融入临床的这个一线。
0: 迈上新征程，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不懈奋斗，永远奋斗，争当时代先锋，为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凝聚更加磅礴的奋进力量。云南省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宋立强：
2: 强化党建引领，聚焦国企主责主业，狠抓生产经营，深化改革、科技创新和重大项目建设，用实际行动践行正确政绩观，切实履行好国有企业的政治责任、经济责任和社会责任，用高质量党建助推高质量的发展。
0: 云南省优秀党务工作者、德宏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党总支书记李立芳：
3: 扎实守好边疆高效意识形态阵地，扛起立德树人的政治责任，把对党和教育事业的忠诚实实在在转化为扎根边疆、办学志愿、育人服务的具体行动。
0: 2021年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楚雄州永仁县莲池乡四级主任科员李云燕：
4: 自称党组织是群众最可靠的主心骨，我会抓好理论学习、常态化下沉日线，倾听群众的心声，持续推广自称治理经验，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以实质行动践行人民基层党员干部的忠诚的担当。
0: 云南省优秀党务工作者、昆明市红山中路社区党委书记汤小红：
5: 聚焦一老一小，让幸福大食堂等更多的惠民举措落地生根，让服务和治理成为我们党组织的鲜明底色，带领群众在共建共治中筑牢幸福感、获得感。
0: 2021年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云南电网昭通宜良供电局总经理助理吴长碧：
6: 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主动担当，争先奉献，直面防汛保电、故障抢修、基层治理等极难险重任务，沉下身子，踏实干事，用微光守护万家灯火。
0: 2021年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普洱市澜沧老达堡快乐拉户演艺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李娜罗：
7: 研读党的创新理论，写更多的带走您图乡的新歌，带走更多的乡亲，把文化饭越吃越香，让我们拉户山乡永远飘走歌声，永远弹走幸福。
8: 云南省优秀党务工作者班雪梅是迪庆州香格里拉特殊教育学校党支部书记、校长。十年来，她坚守党员育人使命，深耕迪庆特殊教育一线，用坚守与奉献撑起边疆特殊儿童的美好未来。请听报道。
9: 十年前，迪庆专业化特殊教育几乎空白，当地特殊儿童面临无专业就业渠道、无系统康复保障的困境。藏族党员班雪梅主动担当，从零牵头筹建特殊教育学校，带领转岗教师团队破冰开局。云南省优秀党务工作者、香格里拉特殊教育学校党支部书记、校长班雪梅：
10: 起先我们16个人都是从普通教育学校转岗老师这样的。当面对第一群我们的孩子24个小朋友的时候，他们有的听不见，有的看不见，有的智力上有缺损，我们要给到他们什么？我们要为他们衔接什么样的未来？这个是我们最大的难点。
9: 在班雪梅的带领下，学校办学规模持续扩大，学生从最初24人增至166人，建成完整的9年义务教育特殊教育体系，结束了迪庆没有专业化特教的历史。与此同时，班雪梅深耕党建与教学深度融合，创新党建引领加大思政加非遗传承加技能育人加康教结合办学模式，研发红色特教非遗校本课程，让雪域特教既有专业精度，更有育人温度。 针对重度残疾儿童、就学难等问题，班雪梅推行党员结对陪读制度，精准帮扶每名特殊孩子，被学生亲切称为班妈妈。

0: 多年来，他持续结对帮扶66名困难留守特殊学生，年均家访超百次。班雪梅：
1: 我觉得特殊教育它也是一个非常幸福的教育，真正能够改变小朋友们一生最关键的一个根基。未来我的想法呢，就是我们会在融合教育这一块呢联合发力，让这些特殊的小朋友能够更好的走进社会，能够更好的适应整个社会。
2: 七一前夕，云南各地各部门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建党105周年，进一步坚定广大党员干部理想信念，汇聚奋进力量。请听报道。
0: 文山州举行“永葆初心担使命，实干奋进新文山”精品音乐党课，将本土红色资源融入故事讲述、管乐伴奏、大屏图文与情景灯光，激励广大党员立足岗位、实干争先。共青团文山州委工作人员徐海琴：
3: 聆听了先辈的革命故事，也让我深受洗礼。那么作为一名青年党员，我将会根据红色血脉牢记初心使命，以青春实干扛起党员担当。
0: 楚雄州陆丰市举行庆祝建党105周年缅怀张金臣烈士主题党日活动，追思先烈功绩，重温入党初心。红河州弥勒市举办旅居同心礼赞七一主题活动，抒发对党的赤诚祝福。曲靖市举行红色音乐会，回望烽火岁月，致敬革命先烈。宝山市昌宁县用书法、绘画、摄影、剪纸等艺术载体，回望党的百年奋斗征程。怒江州文联举办一心向党聚力同行专题读书会，共读红色经典，共话家国情怀。怒江州民族文化工作团演员李慧芳：
4: 深刻体会到红色精神的时代力量，以文艺力量紧跟党的步伐，履职尽责，奋勇前行。
0: 6月30号，2026年省直机关两优一先表彰暨基层党建重点任务推进会在昆明召开，245个先进集体和个人受到表彰。省财政厅、省委教育工委、省教育厅、迪庆州等部门单位也举行表彰大会，号召广大党员干部以先进典型为榜样，凝聚奋进力量。2026年省直机关优秀党务工作者，云南边检总站怒江支队、独龙江边境派出所党支部书记、政治教导员施宁：
5: 我们将始终坚持旗帜鲜明讲政治，为党分忧，为党尽责，不懈奋斗，永远奋斗，让我们的忠诚之光照亮每一寸的祖国领土，让我们的为民之情温暖每一户边疆人家。
0: 2026年省教育厅机关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省教育厅教师工作处处长邓世斌：
6: 我们将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以高质量党建引领教师队伍建设提质增效，激活队伍内生动力，提升专业素养，全力锻造高素质专业化的云南教师铁军，奋力书写新时代云南教育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0: 2026年，云南省财政厅优秀共产党员、云南省财政厅农业农村处副处长王胜：
7: 对我们共产党员而言，最大的成绩就是真心实意帮助老百姓解难题，把每一项惠农政策送到田间地头。我会继续坚守初心，坚定信仰，脚下踏实干事，为全省乡村全面振兴尽自己最大的努力。
2: 6月29日，省政府新闻办举行云南省开局起步1555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不断深化我国生态文明排头兵建设专场，邀请相关部门负责同志解读云南省1555规划纲要相关内容，介绍1555时期的总体目标、重点工作。请听报道。
8: 1555时期，云南将以更高标准持续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三大保卫战，让高品质生态环境成为云南最厚实的家底。云南省生态环境厅厅长苏建红：
9: 涉及到的 PM2.5， 一个0.1微克，一个0.1微克的认真抠，确保空气质量稳居全国前列。我们将坚持三水统筹，深化湖泊革命和重点流域的保护治理，全面消除国省控劣五类断面。我们将全面完成127个县土壤重金属污染的溯源和45个县的 重点整治，将相大力气推进固体废弃物综合治理攻坚。
8: 十四五以来，云南绿色能源装机占比超过90%，度电二氧化碳排放全国最低。十五五期间，云南将进一步扩大绿色能源优势，做好两山转化文章，大力发展绿电加先进制造业，努力走出一条具有鲜明云南特色的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之路。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二级巡视员罗海：
10: 全面实施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制度，加大控煤减煤力度，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聚焦发展绿电加先进制造业，建设一批零碳园区、零碳工厂，把绿电用好，用出最大效益。
8: 十五五期间，全省各地将持续健全生物多样性保护体系，强化以高黎贡山为重点的生物生态安全风险防范和保护，让祖国的西南生态安全屏障更加牢固。云南省生态环境厅副厅长孙凤志：
11: 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探索其他有效的区域保护措施，到2030年，重点保护和极小种群植物种植资源保护率达到90%以上。
8: 聚焦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工作，云南将深入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强化区域协同与全要素统筹，推动从单点治理向流域性、区域性整体提升转变。云南省自然资源厅副厅长金宝轩：
12: 十五五期间呢，将完成不少于3900公顷的废弃矿山修复任务，推动有条件的州市呢，实现存量的历史遗留废弃矿山修复任务清零，以干热河谷生态带为重点，将实施不少于30个全域土地综合整治项目。
8: 同时，云南将打造一批美丽云南先行样板，以点带面，加快形成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全域美丽新格局，持续开展生态为民行动，让优良生态环境成为群众幸福生活的增长点。云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副厅长边江：
13: 加大管网新建改造力度和污水设施设备的更新，我们要完善城乡垃圾治理的体系，构建全民共治的良好格局。
8: 云南省水利厅二级巡视员张学明：
14: 统筹推进三治一改善，抓牢抓实城镇和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农业面源污染防控、主要入户河道整治、造华防控、生态补水等重点工作，不断补齐保护治理的短板，推动全省河湖面貌持续改善。
15: 学习领悟新思想，民族团结一家亲，
16: 以身不孝，风调雨顺。
15: 新征程上齐奋进，每日一席话，每日一席话。
17: 各级党委要加强对人大工作的全面领导。2024年9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各级党委要加强对人大工作的全面领导，定期听取人大常委会党组工作汇报，研究解决人大工作中的重大问题，支持人大及其常委会依法行使职权开展工作，加强人大常委会领导班子和人大机关工作队伍建设。各级党委有关部门要加强同人大有关方面的协调配合，形成做好人大工作的强大合力。
18: 热爱生活，健康生活，美好生活，生活点点通。
17: 吃这三种水果果皮好方法。你平时吃水果时会削皮吗？很多人会觉得果皮口感不好，或者是担心果皮有农药残留，于是便把果皮去除掉。殊不知，这些被丢弃的果皮，其实某些营养物质的含量比果肉还丰富，扔掉相当于扔钱。那么，果皮到底有什么营养价值呢？今天来一起了解一下吧。 第一种，葡萄皮，葡萄里含有丰富的多酚、原花青素等营养物质，它们抗氧化的效果比较好。这些营养物质在果皮和果肉中的含量差距比较大，比如多酚在葡萄果皮中的含量大概是 20% 至 30%， 而在葡萄果肉中的含量大概是 3% 至 5%， 在葡萄籽中的含量大概是 60% 至 70%。 由此可以看出，葡萄果肉中多酚的含量较少。如果在吃葡萄时把葡萄皮和葡萄籽都扔掉，那我们摄入的多酚量不到 5%， 相当于 95% 都扔掉了。通过对葡萄中多酚按照含量和果皮果肉的相对重量进行换算可知，一个葡萄皮中的多酚含量相当于五颗葡萄果肉的含量。第二种，苹果皮，苹果的营养也很丰富，苹果皮里边含有丰富的多酚、黄酮，苹果果皮中含有丰富的花色苷，一个苹果果皮的花色苷含量相当于三个苹果果肉的花色苷含量。花色苷对人体有抗氧化、抑制炎症反应、改善视力等作用。苹果果皮里面还含有丰富的黄酮，一个苹果果皮的黄酮含量相当于四个果肉的黄酮含量。第三种，西瓜皮，西瓜皮里边也含有丰富的营养物质，比如西瓜皮里面维生素 C 的含量实际上是瓜瓤的三倍，它里面的氨基酸很丰富，大约有17种。一个完整西瓜皮氨基酸的总量也是瓜瓤的三倍。这三种果皮其实有不一样的吃法。葡萄皮吃法，直接食用洗干净葡萄，在吃葡萄时不吐皮，直接食用。葡萄皮果冻，剥下来的葡萄皮加入冰糖煮水后倒入碗里，然后加入果肉和白凉粉搅拌均匀，晾凉后口感软滑，十分香甜。苹果皮吃法，直接食用苹果洗干净后直接吃，蒸时选择一个比较面的苹果洗净，不削皮不切开，放入锅中隔水蒸一小时即可食用。西瓜皮吃法，凉拌，将西瓜皮的绿色外皮削掉，留白色的部分切成小块，将香菜蒜泥放入碗中，加入适量盐、醋、酱油、白糖、香油，调匀后倒在瓜皮上搅拌均匀即可食用。吃腻了凉拌黄瓜，偶尔换换口味也不错。煮汤，西瓜皮削去外层青皮，白色部分切成细条，番茄切片，鸡蛋打散，锅内加水，放入瓜条煮开，依次加入番茄，淋入蛋液，加盐油调味即可。此外，还有人会选择用西瓜皮合成饺子馅儿，用来包饺子。虽然有些果皮营养丰富，但并不是所有果皮都可以食用。比如，不少人会吃柿子皮，柿子皮中含有一种叫鞣酸的物质，易引发胃胀、恶心、呕吐等不适的症状，不建议大家食用。另外，由于果皮中的膳食纤维略高，老人、儿童等胃肠功能较弱的人群不建议吃太多，以免引起消化不良。普通人群带皮吃水果时一定要清洗干净。
2: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歌曲是《人世间》。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咱们明天见。

是干么的我爱靠努啊普闹你呀安铁怎么的来我爱不宽带你过萨空你先是不爱提为是不让他们那浪着啦听了空什么安宁他爱格罗了张是不爱龙之脸我爱不宽什么拉亏过那不宽搞米日你带浪那宽不为你能帮单马赛白空嘎

0: 云南初始母抓豆
1: 阿们年龄是我叫么人啊
0: 怪食物
1: 拼食物
2: 五谷特色一食独嘛阿吉苏带叫么人啊
1: 题目第六个点嘛你苏里娃就北部阿吉苏活化点落我念了啥能啊一直听我念过吉苏的你苏我一食独嘛叫么人啊提提都叫么格罗一起妈咪妈地面自转啊中国共产党的格罗提汉尼瓦库比利马的知名字都嘛被写过一个哇提示过当月火马苏出租不念中国共产党的格提汉尼瓦库比利马的知名字都一马的一个哇与那过你用马念中国共产党的格罗提汉尼瓦库比利马的水格子都过覆盖我的哇提示写下人达斯勒密码是哈提尼塔一度个哇瑞林市引进卡瓜四十三度森林年卡记得抽卡录一网有个光瓦基瑞苏马次年三月嘎得做另外某个的都光吉瓦瑞苏阿棉马年中国共产党的格罗铁汉尼瓦库比利马的选格加拉瓦阿姆尼亚这苏的一妈咪妈自己默默就忙啊中国共产党的格罗铁汉尼瓦库比利马的这么制度嘛是哈提尼奈瓦塔北京人民大会大国瓦尼尼扎比一个网中国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年，是哈提尼富嘎都瓦里苏的富嘎古格在年妈咪抓过。一年提的办啊，铁汉尼瓦库大波有当年印加马大波，中国巴塞比尔点三九三例子，中华初始瓦尼乌尼拉兹马比尔一五零加马九例子，马纳比塞图马瓜瓦尼一米马一巴拉斯，因是解决过啊，提当日苏呢。多尼玛迪里兹塞图杜玛九里兹马纳纳比黑尼比巴塞比尔一时一巴古杜玛九里兹年阿比白福格瓦是哈提尼奈瓦塔提斯提姆古提姆一米一的提德古提德年自自默默杂比北京人民大会讨过当月胡马苏出租不得儿子尼中国国产党的格罗提汉尼瓦库比利马的徐格罗自度耶罗比赛尼哈马的尼格瓦提出来比你都来干年社会书记万年提的古多郎啊总书记习近平年佛阿罗妈咪就好妈的直接说妈年阿姆比孟杰斯黑尼提斯嘎斯欧斯瓜一起随之一米提升啊提姆古提姆一米的提德古提德年习近平总书记年妈咪就好妈的忙阿妈里收集里子一妈咪妈年年的比说一起一里马子妈收古里子一米一妈瓜里度妈收古里子变啊是哈提尼奈瓦塔耶罗中国共产党的格罗提汉尼瓦库比利马的雪格罗子杜马瓜云南马什策凡小比拉密也优写古斯瓜大直播书记写小华苍远协班红乡班红卡瓜当中之书记肖杰怀念密瓜密提拐瓜当米阿克印之书提拐瓜一米一扎马我斯提扎当子族的提书意思普干古拉玛库入格瓦是哈提尼瓜州多多提示写下你三瓜巴塞提出自度的妈提出四五妈是民路子瓜比一度个网因此提出写下你三瓜自打提出年次你哈萨斯提尼塔阿吉斯杜里达提出斯杜拉干年哈普尼玛内瓜因此提出写下你扎人达哈佛提托自度马库曾啊天三瓜大波在湖州瑞丽时接下曾引进卡年森林嘎军军米玛我瓦里兹年瓜米从事他来湖湖南湖接过瓜几万里子年时一直一把拉多玛瓜比巴塞瀑布说万里子木克木来瓜比斯林拉比当里子从事他来湖玛瓜自是比塞图尼木克木来瓜路比粗卡玛得万里子年已经卡玛的年孟杰干年提乖瓜从事他来湖米孟杰得里子阿罗一马得四万里提乖瓜木克木来日里子阿罗粗卡得万里木克木来瓜加加的开始点三路凑卡路一网此里同我国一米一路一直马国宽时江城先年江城国安尼华阿克吉路一直国提马的水司一米一九提米一马年一五八十八帕黑马国主黑东马九九阿面黑瓦里子密度九里子阿年是瓦尼开始的斯木一瓦里子年啊你都能称一国的江城国瓦牛白路一米多提马年五提木国丢木多二十二米一米多马你都能吃过过的，明明没过阿克杰罗一时一直带动嘛，我听不过出嘴念。 你都能你是提过他外加的在居然马斯原品路是一米马内国是多里江城和牛白路一米提马普渡阿克角里密度普渡角里一米印角的密码过普渡阿克角里面哇一能你上过他不出手之后打扰先念阿女十字的不密码三十出旅生理不密一马内国阿克普尼一米五米刷是复联婚姻啊这里马国就嘎嘎比阿尼十字路子卷十卷子阿尼卷马的强尼我们直接被覆盖阿尼十字路子的不明码嘎嘎比一个网阿们写的马之国预估哈罗阿尼十字卷马年给多尼故事行字卷马比加瓦里给马国比托俄国直接被波迪瓦里斯托俄提兹马波迪都提示卷里子我们直接被光是覆盖网我哈哈才挂起有乖乖以东家那最什么此行才有嘎的卷里今年的话我记住什么次年才有个的决力今年的移动家呢最初很久年的话天赋过故事出乎少中啊你都能你次出过天下过中我还过去有乖乖出乎米一毛过比都读不说完了吗三门三百个的主力是为了吗天赋年的话出乎中啊听声音他朝鲜国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引你答应你行动大国总主席李李总统一直弗拉伯国突然起过争议比法扎大国主席总统一直埃尔多阿白鲁穆古杜杜国古马苏阿米马尼中国中央的总书记习近平的花花杂比白骨科中国共产党的格罗天宁瓦国比利马的徐格拉瓦俄罗斯北电水军迷的比格妈咪教授扎哈罗瓦尼是哈廷坦提的班啊日本的最是耶罗美国一下俄罗斯扎嘟嘟俄罗斯扎国到达博士不拿得跟我们念亚太母国必须领导大门的阿克小王年平王年啊讲完就说美国日本年第二地的芝麻内国我来和你买上我阿年头一个美国国第一佛白罗一下俄罗斯扎到达博士跟我一毛国比再提托日本国可吃了我为能瑞拉国怪米一等你被朋友们就说听声音他母路拉玛国比母意思嘛你都你还故事我有主力哪里说嘛基本提都你还求

0: 是石油族的。木鲁拉古干年在罗阿涅图鲁拉玛是汉黑斯泥土族的王。像我们舅舅啊，是阿丁尼木鲁求吉瓜求丢丢为内瑞拉怪提马吉瓜年说见我是你一动啊。
1: 一是上锁
2: 从事瓦来湖
3: 一是海瓜门接机是几匹百科所干的。
4: 人都你吃啥过吃女孩你吃啥女她总数几起几匹年主要是木一名字的瓜提了一百个。卡瓜大致不年卡瓜十五代以及红木瓦里子。有百年卡年卡在球八千年直播的女富国都过都米古马里马子在大致不女儿子吃醒了。卡提啥瓜大族移民塞瓦提里子大族吉祥马森林舅舅八些布萨马瓜胡索八些带尼可古索卡带布索走里子大族乌拉姆拉比大移民马阿瓜去吃走里子。走来大约不带来是马瓦里子以及地扎大族年八些带旧富罗马就尼爪里子卡瓜大尼移民带以及扎古木瓦里子比边啊。
1: 李松里瓦九百步你都你你吃出过。原来是瓜摩托一路一时五八路马瓜夫路过的马阿里如咋马有的臭杂比日子摸摸咋说嘎的一类。摩托阿克吉是五杂瓦里子。他是你你咋夫都大马摩托摸咪咩咩如瓦里子都不读。原来是你你都你你吃出过。原来是摩托一路一时五八路马瓜夫路过的一路白路一直马你都个哇。摩托是五杂耍说你。天里吉是夫路过一直马吉斯萨萨拉贝尼如咋瓦里子。第五八路咋都阿里是阿妈。那从年之前民部地行马云南那帮阿妈摩托五咋是苏丹之国最吉子。在年云南省内瓜公园边西西华普尼都路一时出都面都是云马摩托五咋一首嘎个别马瓜刷富哈马摩托马五咋俺年你是大地故事嘛出色富多年嘛摩托五咋在年摩托是五咋哈的嘛原来是瓜弥补地哈说的年如果都铺马铁就咋过哇咱啊你咋说的说的这个最近咱嘛摩托六年你都你你吃我苦地哈嘿你大地比摩托瓜摩托马你咋说弥补地哈你都你你吃我苦天下黑你瓜就摩托路的嘛摩托不地白路嘎起头瓜按爹能你说的这个日子之路不地哈嘛提及瓜在你说的这个日子嘛走你路个都铺阿里古大嘛提嘎塞贝大嘛的做嘛一时出现许多摩托是无杂他摩托是铺着着天下飞过瓜幸福路个啊如果不安迪面的提问我都派入咋我等啊。你那是被大妈带走吗那次出咋么摩托的你。摩托是不得哈你天下飞过过求夫如果我子。如果不安迪面的提问啥都派入咋我等啊。一时出现就咋么摩托不咋在那次出嘛摩托不咋他如果不满张啊。三你让我阿里一脚吗第你让我吗那座几千年动车 D APP 别忙挂都一次你的酒。你的四年动车 D APP 别忙挂跑步的结果政府补贴政府你铺路过别忙挂云南一路一十五八路忙挂铺路过都别忙死的。俺年提就咋比云南省摩托一路一十五八路百路是都不是死的娃子。云南省摩托一路一十五八路忙挂铺路过百路都都别大忙挂几次你的娃里子。你一五福大妈摩托一路一时五八路马瓜铺路过吗你和他们路过的铺决定是入账万里子第二下过的是路过的铺地上啊阿里第二里动车第 APP 呢那我吃直塔铺路过前马不多和他入网呢和他往在里打不鼓励第二瓜起增啊铺路过前提吗你吃你那瓜就在往打铺路过前入网里说呢一直苦瓜路过都铺马地的瓦里子，不咋说呢。和他们铺路过钱嘛，入的瓦里子，铺路过钱遇到了一直苦关呢。摩托一路一十五八路过里子是，路过都铺地上嘛一瓦里子。三遇到都头头米，第二拉错几钱错有遇到一多笔，付个钱。二摩托一路坐在这个遇几钱嘛，五个都加起头额，摩托不底下都加起头额。 摩托地方年你都能年吃完苦提哈很你们结果你咋说没过就不提哈在年定了提多说的这个最近之路一度不点嘛二级的万种啊地方年怕不提结果就理解的结果清啊三摩托时的摩托五个路嘎几头个摩托不提哈嘛嘎几头个怕不提前别你前的前嘛日子疼啊地方他们主要是感谢托个不地下路一年嘛年你都能你次出口地下天你他不一直嘛的是等啊地方他们一次地下路是一度我自讲完你生活的二十岁年云南省商务体微信公众号你都能你次出口无时无止无在路一路一时无八路别忘过打算你在我等啊

您那么那是不就白就咱不一咱你咱不我念那我他跟着家爹妈也把阿父与宗啊哇阿们娘没过驸马鸡啊弟弟都没过驸马鸡嘛过那年呀就说的日子而且大哥没过的话了哈路些你说而且没过的别嘛驸马啊阿们娘咋提去咱们咋提去你不哈路些苦心没过别嘛那那没过别说嘛娘而且大哥说，有唯一，可有时，有些人呢，有些人不啊。

코사별로는 뭐냐? 나니 마츠니 요. 스쩔리관 야치 좋아서 벌리관 르치 좋아.

农民家母年母的的年这么这么的的年是不离过今年我家里过

흔에 겨라 이 하세 흐자 통에 쓰니드 누가 고과 소하라 자가 고과 달라

0: 铁骨本领是你啊，铁本领是子耶，军里苦点你念我苦子结个
1: 耶。

七里竹阿拉娘，四朝的母娘给他七里竹阿拉花了十朵娘个娘。

0: 列大，
1: 各部的母老师我各家的一大
2: 都过去我啊就不过去我啊可都过去一趟啊就不过去一趟这里啊你过去你当啊你过去你是我可得是我不是我可得是我不我的头里嘛大不是的鸡里嘛大不
1: 我是鸡里说么多

是什么嘛？咱回来是这助理他，搞这助理他，是自我的哥哥呢，咱们俺呢，这个呢，这个。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阔不几米，
3: 正阔噶天五千尺外，
4: 甘带十三分呐，
5: 李苏我师傅，
6: 广播含带的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Sabade Mushona, Sedima, V. Digu Lee Momuku, Digu Lee Gade Gubi, Shima Ba, Gade Ba, Le Mia, Digge, Puji Dale, Zugo Guchata Dape, De Halanga Kozvi, Pohale, Huilu V. Olota, Shon Shonajo. Shon Shona Pesacono, Sewe Sujiwani, Zuko V. CGP, Zuzuji Goda V. Hu Joja V. Tokota, Johile, Kade, Digazu. Chile.这里要和迪嘎作为嘎巴奥维酒迪嘎里莫门格嘎酒莫路古达为户口可以卡得酒黑了拿却是嘎子卡得迪嘎子萨巴丁姆说呢祖国古查达搭配迪哈林阿克日为破哈来为回头库你那为马斯泽发小比拉米拉游戏故事大致不熟悉西小花他以西巴虎下巴虎吹大周子熟悉小计划别打了七个优秀大物故作者七个袭击机车大组织我们有个来拉手加入一手十八天是你们为西山加压个大六七位加学的给哈拉手我是的婆西山加为压个大的亲哈巴谢谢的牛是六多个制度不来抵达为奥利塔住了我是的婆西山加为压个大阿罗的婆会议开度中今天我来为德后这瑞丽斯接下这一季吹鱼都个个季米家打了故事戳着地铺地拍切为我卡戳你米家铺家个烟马拉子戳着他的好的切子切表为米自家切为卡拍拉手过后为我压压可拉为破斯加车西努虎火加为嘎子子的哈拉这里去咖啡加车西为努奥米不加哈拉秀得了努胡霍加为婆子子加个耶马拉秀今天我来为出秀这大游戏是摸霍摸解查你哈下达子达为嘎子子得给哈拉这里去嘎为查多查你摸达为来哈下达达为是摸解得起来过期起结构那哈巴他嘎为做过为手机都得花耶巴错误第七戏娃娃奥戏的哈娃娃开高叫可乐无极的话也把过第七娃娃死戏那哈娃娃娃手机也把叫可乐的哈佛可可是过安那些不开高你能去可可的哈巴带来那哈巴代表也好可如果我把破庙压压加来加个也为铺戏娃娃过哈过去奥娃嘻嘻把开高就是过的哈佛可可不开罗马秀今天你朝西老都大州书记国务委也扎吉泽尔印尼大印尼西都大州主席州托普拉博沃土耳其泽伊伊法扎大州席州托埃尔多阿德尔米格库马却泽达泽夫乔莫罗里布莱州古州亚莱习近平州书记塔比州国库查达达派迪哈莱阿克日维塔普哈莱比俄罗斯外交部多库马巴扎哈罗瓦斯哈巴丁塔古维亚巴米奥阿米里加米维博嘎维加维到达莫西沃勒博杜维黑罗达达 CVTP 米马乔斯乔拉加维塔亚莫加维尤委内瑞拉库珀托多达维罗米希纳普维科四十八乔尼辛哈国情阿加狗那坐下就把车地瓦地行哈可起死嘎嘎而为黑色可诺阿姐姐黑哈拉为死哈黑情不开嘎那是为死哈巴丁打的嘞为内瑞拉奥亚斯尼耶来死西巴车他多诺比为地度亚尼维克斯下次来车接那嘎为有多土地把波哥加打了农标老公那你们我是多卡有黑第一个车开他的好的我是亚国卡第一个车开习近平为多卡定的多有黑

하미치고 떼그가나 하미치고 아피그가나 나도고 하리 아지마미래.

阿别他，我很难的解切，的解离个，来不打大威，得拉古，我很难的解切度，得拉些个，古我打到，一不起家改古，哟，我包切黑拉，来我和古大威多，的够了。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现在是普通话节目时间。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时刻主要内容有：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全省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认真收听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云南两人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获表彰，全省县乡人大换届选举7月1日启动，瑞丽市银井村倾力打造边境幸福村寨，江城黄牛产业向标准化、规范化、品牌化、融合化方向蜕变，我国 5G 移动电话用户达12.75亿户。世界政党政要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7月1日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全省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组织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收听收看大会实况，认真聆听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激发奋进力量，为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不懈奋斗。集中收看结束后，省委书记王宁指出，学习好、贯彻好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省上下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各地区各部门要原原本本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一体学习领会，深刻领悟丰富内涵、核心要义和实践要求。在7月1日上午举行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来自云南的芒市遮放小碧朗米业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芒市遮放小碧朗稻谷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谢小晃，沧源县班洪乡班洪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肖建华分别作为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上台接受表彰。7月1日起，全省县乡两

0: 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工作全面启动，新一届县乡两级人大代表将于12月31日前全部选举产生，并在代表产生后2个月内依法召开新一届县乡两级人大第一次会议。 日前，由云南省关工委、团省委、省少工委主办的2026年中老边境少年儿童友好交流活动在江城县举行。期间，少年儿童代表们参加红色故事分享会，增进对彼此民俗风情的了解，拉近心灵距离。邀请来自云南无老志愿者的抗美援老退役老兵李祥昌和胡桂茂讲述援老故事。 还开展了文艺演出、供职友谊林等活动。云南大围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成功加入中国生物圈保护区网络，全省网络成员单位增至8家。中国生物圈保护区网络是世界全球实施人与生物圈计划规模最大的国家级平台。 截至2026年6月17日，网络成员已经从成立之初的45家增加至229家。近年来， 瑞丽市解乡镇引景村以党建为统领、家文旅为主导，加村企共建为纽带，加强边固防为核心，积极探索文旅融合、跨境共治、民族团结的发展路径，把发展实际落到边民增收、边境安定、民族和睦上，倾力打造边境幸福村寨。 瑞景村先后获评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示范单位、全国强边固防示范村，成为名副其实的边境线上傣家幸福村。14五期间，普洱市江城县持续深耕江城黄牛种质优势，稳步推动产业从传统散养向标准化、规范化、品牌化、融合化方向蜕变。2018年，江城黄牛成功注册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2019年，品种地方标准正式落地实施。2021年，成功入选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名录，纳入国家级种质资源保护体系。一系列的突破，不仅擦亮了江城黄牛的品牌，还持续放大了品种价值、品牌价值和产业价值。 近年来，楚雄州大姚县把加强古树名木保护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工作内容，通过扎实开展古树名木资源普查调查，扎实开展名木古树保护，让古树名木逐建恸复生机更加生机盎然。目前，全县认定古树1098株，都建立了古树名木档案，并纳入一树一档管理。国内新闻。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截至5月末，我国移动电话用户总数达18.41亿户，其中 5G 移动电话用户达12.75亿户，占移动电话用户的69.3%。商务部一日发布数据显示， 2026年1至5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0,994.8亿元，同比增长 6%。 记者获悉，2025年我国网络表演行业市场规模保持韧性增长，整体营收达2213.6亿元，同比增长 4.1%。国际新闻，近日，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院长金正恩，印尼大印尼行动党总主席、总统普拉博沃，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主席、总统埃尔多安。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主席、总统阿巴斯等世界多国政党、政府领导人致电致函中共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7月1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日本部署美国中程和短程导弹系统，严重破坏亚太地区稳定与安全。 据悉，美国、日本近期举行多场联合演习，美国低风中程导弹系统再次部署到日本。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1日表示，美国同伊朗在卡塔尔举行的最新一轮会谈进展顺利，称伊朗的无核化进程进展良好，美伊官员在卡塔尔举行了非常好的会晤。 委内瑞拉官方公布的数据显示，日前发生的地震造成已造成 2,295人死亡， 112,67人受伤，强震后发生的余震高达 782次。据悉，自7月1日18时起，委内瑞拉全国将举行为期7天的哀悼。
1: 引领新时代，
0: 七一特辑，不平凡的小碧朗。 7月1日上午举行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云南省德宏州芒市遮放小碧朗米业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芒市遮放小碧朗稻谷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县小晃作为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代表上台接受表彰。30余载躬耕田野，县小晃以改革破局，以科技兴农，以产业富民，用实际行动践行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守住耕地红线的使命担当。请听报道。
1: 我来自祖国边陲云南芒市，一路赶上来非常激动。
2: 我是县小晃，我创立的遮放贡米的品牌叫小碧朗，得以是能干的小媳妇。30多年，因为贡米种植规模小，产量低，只能种贡米、湿润米。我不富，我就贷款建了米厂。最难的时候是党和政府拉我一把，种粮的农户信我了一回。2004年，我入党那天，我发过信，带着乡亲们一起赴。2021年，厂里建了党支部，小碧朗很有名的。2年，我当选党的20大代表，走进了北京人民大会堂。2023年，我又带领乡亲们建了一张工厂。2024年，试种旱地优质稻，在边疆守好中国饭碗。这就是一位基层党务工作者给党教书的答卷。
1: 今天特别激动，特别激动，到北京大会堂听到习近平总书记讲话。他爱人民，回到家乡的时候，我们坚定信心，发粮种好守好，把中国的饭碗端了更牢更稳。
0: 多年来，临沧市沧源县班洪乡班洪村牢记总书记建设好美丽家园、维护好民族团结、守护好神圣国土嘱托，依托特色产业抓实五堂课，将贫困边境村寨打造为边境幸福村。作为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班洪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肖建华也在人民大会堂上台接受荣誉，表达了边疆干部群众坚守初心、共同谱写阿瓦人民幸福新篇章的坚定决心。请听报道。
3: 这份荣誉属于我们沧源县边境村的所有老支书们，属于班洪村的每一位党员和每一位村民。
4: 5年前，习近平总书记给沧源县边境村老支书们的重要回信，就是在我们班洪村宣读的。我们牢记总书记建设好美丽家园、维护好民族团结、守护好神圣国土的殷切嘱托，带领各族群众发展沧源黑蜜等富民产业，开展村庄绿化美化，在院坝里、火塘边、榕树下上知恩感恩，爱国主义、墙边固防、民族团结、勤劳致富五堂课，把昔日贫困落后的边境村寨建成了组织强、产业兴、村寨美、边民富、边疆稳的边境幸福村。
3: 此刻领到这份荣誉，我更加感受到我们边疆群众的心和祖国的心脏同频共振。我们永远当好收信人，争做一辈子的好支书，持续唱响新时代阿瓦人民的幸福之歌。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和关键密码，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为新时代、新征程、 实现党的中心任务。

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云岭大地各族儿女心潮澎湃，备受鼓舞。大家表示要以初心赴使命，把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

0: 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砥砺奋进、不懈奋斗，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推进一系列变革性实践，实现一系列突破性进展，取得一系列标志性成果。中国迈上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怒江州卤水市秤杆乡邮政所所长桑南才：
1: 在党的领导下，我见证了编制有路丑、有路鼠斗变成了天天通途，聆听了总书记重要讲话，我被党振奋，更加坚定了扎根边疆服务群众的信念。
0: 云南杨善洲干部学院教研部部长、杨善洲精神教育基地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周波：
2: 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回顾了过去的取得成就，让我进一步了解了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历程，也深知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今天的幸福生活；如果没有革命的先烈的无私奉献和牺牲精神，就没有今天的国泰民安。
0: 文山州广南县洛松地小学教师农家贵：
3: 作为在深山里坚守了40年的基层党员，我最深的感受就是，党员的先锋作用从来不是喊出来的，要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踏踏实实干好手里的每一件事，一辈子守住初心。
0: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深深植根人民，勇担历史使命，顺应发展潮流，敢于善于斗争，注重强健自身。这些优秀特质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省委政法委机关党委副书记苏爱云：
4: 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也是时刻在提醒我们党的根本宗旨，百年大党根续奋进，特别是近5年来带领人民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与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中国式现代化也迈出了新的坚实步伐。
0: 省委社会工作部机关党委副书记、机关纪委书记谢文新：
5: 回望党的百年光辉历程，最感人肺腑的是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以血肉赴信仰，以无我托人民，在绝境中不折腰，在平凡中肯奉献，靠理想信念坚守为民初心，靠自我革命全面从严治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一路攻坚克难，奋勇前行。
0: 省政府办公厅机关党委三级主任科员曾真：
6: 100多年来，我们党始终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带领人民乘风破浪，披荆斩棘。我们党100多年来历程走过的光荣与梦想，壮丽与激荡，深切感受到新时代党务工作者的新使命、新担当、新任务。
0: 云南省检察院普通犯罪检察部三级高级检察官纳文婷：
7: 我们经历了不平凡不平静的百年变局，黑天鹅和灰犀牛事件时有发生，应对各类风险挑战，我们在党中央的带领下全国一心攻坚克难，取得了一系列的伟大成就。
0: 中老铁路西双版纳站助理工程师预备党员赵雪：
8: 百年来党接续奋斗，近5年来成就看得见摸得着，中老铁路开通5年来，西双版纳站客流兴旺，跨境往来频繁，各族群众出行经商更便利，这是党造福边疆的真实写照。
0: 伟大时代孕育科学思想，科学思想引领创新实践。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新征程上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确保党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云南省政协办公厅党建工作处副处长、机关纪委书记罗芝兰：
9: 理论创新每前进一步，理论武装就要跟进一步。习近平党建思想

0: 先民提出的14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为我们抓好党建工作划定了总纲领，明确了总路径。
1: 云南省民政厅社会救助处工作人员张涛：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重大时代课题，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根本遵循，更是我们立足岗位、履职尽责的思想灯塔。
1: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所长杨晶。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两个结合、六个必须坚持在党建领域的最新成果，凝结着党和人民的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
1: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曾淑瑜：
4: 要把习近平党建思想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作为重要政治责任和学术使命，广泛开展理论宣传解读，营造学习贯彻的良好氛围，为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在云岭大地落地生根贡献力量。
1: 工崇为志，业广为勤。大家表示，新征程上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七一勋章获得者为榜样，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云南省政协研究室副主任郑志辉：
5: 始终牢记自己的第一身份是党员，第一职责是为党工作，发挥好政协作为统战组织、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政治作用，引导各族各界人士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为推进党的事业、增进民生福祉不懈奋斗，永远奋斗。
1: 云南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机关党办干部何丽：
6: 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把党建工作融入四个机关建设，推动党建与立法、监督、代表保障等业务工作深度融合，在以高质量党建促进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中做出积极贡献。
1: 云南省纪委监委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徐志成：
7: 深度融合当前正在开展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扎实推进党建与业务融合发展，以高质量机关党建引领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为15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坚强保障。
1: 云南省机关事务管理局省政府办公区服务中心副主任于劲松：
8: 未来，我们将以党建引领后勤治校，从严管好资产经费，立足后勤岗位，务实担当，持之以恒，以精细扎实的业绩保障，践行党员的初心使命，为全省机关高效运转贡献我们后勤的力量。
1: 云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无线电监督管理处一级主任科员林秋海：
9: 聚焦贫富赋能企业质感数转，保障重点行业有序用品等核心业务，回应好每一次企业诉求，维护好良好空间电波秩序，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1: 普洱市澜沧老达堡快乐拉户演艺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李娜罗：
10: 继续把党的政策编成我们拉户族的歌舞作品，让滨江群众在歌声中读懂党的创新理论，把伟大建党精神转化为滨江群众听得懂、传得开的精神力量，让红色血脉在民族地区代代延续。
1: 云南省优秀共产党员、香格里拉市公安局东旺派出所所长鲁荣曲扎：
11: 党员是我的第一身份，为民守平安是我的终身职责，我始终牢记自己的党员初心，越是条件艰苦的地方，越需要党员冲锋在前、坚守在岗，用心用情解决老百姓的急难愁盼问题，全力维护辖区和谐稳定。
1: 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教师周云丽：
12: 坚守立德树人，关爱每一名学生，做好思想引导，引导青少年立志报国、担当时代使命，严守师德师风，以党员

0: 标准严格自律，以身作则，做好学生的榜样，培养能担当复兴大任的新时代青年。
1: 省委办公厅党刊资料处工作人员王琦：
2: 总书记对青年的殷殷嘱托落在我们云岭青年身上，格外有分量、有温度。我将深学笃信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把青春力量融入云岭大地建设实践，在新征程上跑好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接力赛。
1: 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机关党委人事处一级主任科员刘洋：
3: 发扬党的优秀特质，用好关键密码，以发改之干，在规划编制、项目攻坚、改革创新中淬炼过硬本领，立足经济主战场带头冲锋，坚持主动服务、下沉服务、前移服务，坚持以高质量党建促进高质量发展，以实干实际为奋力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贡献更大力量。
4: 学习领悟新思想，民族团结一家亲，
5: 以身不孝，风调雨顺。
4: 新征程上，齐奋进。每日一席话，
6: 要不断提高新时代新征程人大工作质量和水平。2024年9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和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党组要始终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认真执行党的领导各项制度，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落实好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按照四个机关的要求，切实加强人大机关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要优化人大常委会、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结构，打造政治坚定、服务人民、尊崇法治、发扬民主、勤勉尽责的人大工作队伍，不断提高新时代新征程人大工作质量和水平。
7: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重点关注。
6: 云南石墨化治理打出综合防治组合拳。云南是我国石墨化面积最大、治理难度最复杂的省份，也是筑牢西南生态安全屏障的重点区域。日前，记者从省水利厅获悉，目前全省正以石墨化综合治理和水土流失防治为主战场，探索出一条保水土、护生态、惠民生的绿色发展之路。立足一盘棋思维，云南在全国率先出台关于加强新时代水土保持工作的实施方案，建立34个省级部门协同、州市党委领导、政府负责、全社会参与的工作体系，明确以滇东南喀斯特地区石墨化严重区域为治理重点。全省连续3年将水土流失治理情况纳入州市年度综合绩效考核，构建覆盖129个县、市、区的目标责任考核体系。在落实国家规划基础上，组织编制省、市、县三级水土保持综合规划，将石墨化和水土流失区全部纳入重点治理单元，并主动衔接生态系统保护修复、国土空间生态修复等重大规划，形成多部门协同治理格局。为让坡地变梯田，省水利厅联合自然资源、农业农村等部门，以坡耕地治理、国土整治、高标准农田建设等项目为载体，持续发力。14五以来，全省石墨化地区累计新增水土流失治理面积2.1万平方公里，实施坡改梯197.65万亩。水土保持率从2020年的72.53%提升至2025年的74.69%，增幅高于全省同期水平。省水利厅会同林草、发改、生态环境等部门，在石墨化区域持续开展水土保持林种植与丰裕治理。14五以来，全省完成岩溶石墨化治理3.34万平方公里，营造水土保持林268.11万亩，丰裕治理9125.58平方公里，让荒山披上绿装。针对高原湖泊石墨化问题，云南创新山、岸、水一体发力，建、用、管综合施策，累计治理石墨化1.2万余亩。 森林覆盖率从不足 20% 跃升至 80%。 同时推动生态价值转化，省水利厅联合省发展改革委、人民银行云南省分行印发通知，明确水土保持生态产品价值转化程序，规定交易金额不少于 30% 用于水土流失治理。到2025年底，云南采取以奖代补方式实施小流域水土保持项目12件，投入财政资金 1.04 亿元，撬动社会资本 1.19 亿元，治理水土流失面积354平方公里。云南还以生态链加新业态打造双赢样板，构建水土保持加石墨公园加康养旅居等多元产品体系。十四五以来，引导社会资本实施140个项目，投资25.7亿元，培育形成特色林果种植加水土流失治理协同推进的云南模式。从石墨围城到绿满山川，云南为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贡献了云南智慧与云南方案。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可图吉利，
3: 正破价贴五千出柜，
2: 降低十三分呐，
3: 你送我媳妇，
4: 广播涵盖的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5: 放怪行阿喵跟孟金南，咱那边阿庆怪敢呆。
6: 放怪行阿喵跟孟金南，咱那边阿庆怪敢呆。
5: 黑里皮膜破口孤显流，
6: 黑里皮膜破口孤显流。
7: 别侬可当奶手里有啥？做了阿庆，但黑看我博内，好地但黑当奶人的难米。会党红中当麦，中国共产党地当内白白下笔点。如地平和保证文武族协当省当县当管好干部当内组织首任首队会农红中当麦中国共产党地当内白白下笔点。云南省美管干立团如得会农红中当麦中国共产党地当内白白下笔点内做上所上所慢饮尖老云门毛内左闸地上边慢酸白米里边嗯滑链。老登家后内美军总督电话武器内课堂十三国地切行哈白白歌。咱们早团靠啥当么子内。慢人切内完人会农红中短麦中国共产党地当内白白哈比点内。如地平和保证内文武族协中共中央总书记顾泽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党建立团党管干立团做壮所上所内但坎纳达曼纳杂白白哈比马内的党内陆河导航正坎挂阿米滚门内莫玩麦米里边表达三傻内马帮干挂阿苗从化康里横塔马澳洲帮干滴滴娃娃挂等中国马康里横塔马血瓦乱压杀把龙狼陆内甲控制的党内谷歌到正坎这火母管唔为唔还得站甲干那啥啥挂屋杂板门康里内转甲转板阿苗滚门莫玩麦米里边恨黑横塔内站瓦乱莫马天不能切内反人刚哪儿得身后当身顾问地顾客当先干部当阿米官们当来首任首队会动让座当麦中国共产党地当来白白下笔点恩主地平和不进门无荒海人同地首任首队下下身为书记王林提瓦落出杂佛行当协装帮装麦克在思想习近平总书记但坎达达低达七万马人。不能切内反人刚来来会动红中短麦中国共产党地当内白白下笔点内来云南省好内美管干立短上国做壮所上书过两边管完后来万干盘上小笔当米野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冼小晃到云门环过两边管完后到长烟县板空村党总支书记肖建华双下党都党建立团管干立团内做壮族上书好算比内马慢饮尖到云门毛地到红走内转南往地步走突起内马康里快干的印窗表帮干听管得板门嗯缓电缓分阿苗古阿苗到头后板门嗯缓电内康米天得吗阿苗滚打手里手跟南得吗没玩麦米里边吗

0: 开荤了。
1: 哦，立马赶忙来买燃滚海荤油菜，等来四庄嘎干了。
0: 开荤。
2: 马万，分么下来地海开？
0: 苏庄烧咸哈，
1: 苏庄烧咸，
2: 加票奥沙，好当是败笔的吗？然后喊兵他接收多黄，万兵王家对对，怪当海个养地海啊，没冤一定呢。
0: 哦，当然换靠山双别哈嘞，
1: 靠山双别，
0: 对啊。
2: 来哟，我要没数合送呢，
0: 比合送个疼疼哈，
2: 合送个当的帮派，
0: 帮派过门下来，
2: 哎，我比么双比来，为何我个来来，我咪滚龙滚几开马后，白独到日港去干乖乖啊，
0: 日港去干，去日子哈，
2: 我喊奥根好晒了皮凉啊，大显得极端红人，黄话。把日来毒马就变黄蛮，我喊养地书上天寒。
0: 哦，你呀、啊，当然个喊分送个乌龙。等个细日个，
1: 哈哈哈哈哈哈！
2: 这边婚姻忙啥，不买日来不暗做，别个买第日来做，到站对岗吗？
1: 哟吼吼，港没多香的这，
0: 那香港高，你三百岁下了，都怪人梦高过，让日来做寒。
2: 哦，来边跑算没日港。
0: 哦，上家是哈。
2: 嗯，你要高速定下没个王牌。
0: 嗯，他们不能先说乌龙话来哈。
2: 嘎
0: 嘎。

但怎么让人话样？是空不到蒙多，是里面街巷干么子引进不同呢？公盘怕纸贴不可摸，绑个腰，蒙着短呐，装管康，阿没有没空忙容个渣渣，热那么高的电呐，蒙通热不干呐，蒙不啥呢？公婆当着路，蒙通热不干，今儿心啥路？阿没有苦靠热，增卡着的叫人心里贴，蒙着安慰阿表爱，个通通呢，光不点渴望阿爱。眼睛个同你个，双下旁来，猛蛋阿没有米克忙容个渣渣，个西木顿木答，猛蛋猛真木个个渣爱，个西木顿个同，热阿让恐怕你路拉塞铁门人，猛真啥么样呐？啥阿没有啥，我表个同带路塞，是大猛啊，西多啊都样，没话蒙他，真难狼爱，没啥东空这盘帮个，个地什么在日么里万米都路塞。待过金门啊，真难狼爱，没啥就盘过。个地十六空日四月，万门啊顿呐，真难狼爱，没啥东空就盘谈呐。他们在那故事之苦，我他们送过安陆啊爱。

嗯，买个么都没开的，该做么啥？扎哈罗哇，是大生意，不能挨呀，他尊爱。扎巴蒙尼，阿买这个蒙尼啊，来赞爱的，该买爱的，来你爱的，该买爱，不买不啦，肯然你是就爱啷个？阿西亚丹帖不是本，那木德拉那吉姆拉兰帖温尼兰，扎勒那瑞只天卡亚爱，斯个来个那杰鲁爱，阿买这个蒙扎巴蒙尼，戴布兰塔偏滚表么顿木，罗姆罗朗中格罗那，阿买这个蒙尼啊，地风我爱来赞爱的，格买爱不买不拉肯然你个，扎巴蒙个格朗白沙是做帮顿塞。

时间不得我爱靠努阿普闹你呀，安铁专门得来话爱木款唔带你过。萨空唔先是不爱 TV 是不拉达那，浪着啦，听了矿什么阿宁他爱，格罗了账是不爱，龙之脸我爱木款什么拉亏过那，木款唔搞米热，唔带浪那木款木为你，喏帮单马赛，白空噶。

0: 云南初始我抓得
1: 阿们年临时我抓么紧啊
0: 怪师傅
1: 听师傅
2: 我不敢说你是多嘛阿姨是在抓么紧啊
1: 第五点路过点嘛你说你我就背部阿姨是火化点路我念了啥能啊因此听我念过阿姨是的你说我一时多嘛抓么紧啊提提都抓么格路一起

忙密码地面子卷啊。中国观察到德格罗提汉尼瓦库比利马的这么子的嘛被写过一个哇。提示过当月火马苏出租不念中国观察到德格提汉尼瓦库比利马的这么子的一马的一个哇。与那个你有吗你中国观察到德格罗提汉尼瓦库比利马的水格子的瓜覆盖我的哇。提示写下人达斯的密码是哈提尼塔一度个哇。瑞林市引进卡瓜四十三度四年年卡记得抽卡录音网。有个光瓦基瑞斯马次年三月嘎得做的网。某国的德国计划瑞斯阿面马年中国共产党德格罗铁汉林瓦库比利马的选格加拉瓦。阿姆尼亚这首的一马密码自己们就忙啊。中国共产党德格罗铁汉林瓦库比利马的这么制度嘛是哈提尼奈瓦塔北京人民大会大国瓦尼尼扎比一个网。中国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年，是哈提尼覆盖度瓦里苏的覆盖谷歌在年妈咪抓过。一年提的办啊，铁汉尼瓦库大波由当年一家马大波中国巴塞比尔第三九三例子，中华超市瓦尼乌尼拉兹马比尔一五年家马九例子，马纳比塞图马瓜瓦尼一米马一巴拉斯，因此解决过啊，给大日苏纳。多年马地里子塞图都马九里子马纳纳比海尼比巴塞比尔因是一巴古都马九里子年阿比白福格瓦是哈提尼纳瓦塔提示提莫古提莫一米一的提德古提德年自自默默在比北京人民大会堂过当月胡马苏出租不得儿子呢中国国产党德格罗提汉尼瓦库比利马的水格罗自度耶罗比赛尼哈马的尼格瓦给出来比你都离开你社会书记万年年提的孤独郎啊。总书记习近平你福阿罗妈咪就好妈的直接说妈年阿姆比孟杰斯黑你提示嘎斯欧斯瓜一起随之一米提升啊。给蒙古提姆一米的提德古提德年习近平总书记你妈咪就好妈的忙阿妈里收集里子一妈咪妈年年的比说一起一里妈子妈收古里子一米一妈瓜里度妈收古里子两啊。是哈提尼奈瓦塔耶罗中国共产党德格罗提汉尼瓦库比利马的雪格罗子都马瓜云南马什泽凡小比拉密也有些公司瓜大直播书记谢小华沧源县班洪乡班洪卡瓜当总支书记肖杰华年米瓜米提拐瓜当米阿克印之书提拐瓜一米一只马我是提扎当子族的提书意思普干古拉马扣入个瓦是哈提尼瓜州多多提示写下你三瓜八岁提出自度的妈提出四五妈是民路子瓜比一度个哇因此提出写下你三瓜最大提出年次你哈萨斯提尼塔阿吉斯多利达提出斯多拉干年哈普尼玛内瓜因此提出写下你三人达哈普提托自度马库增啊天三瓜大波在湖州瑞丽时接下子引进卡年森林嘎军军密码我瓦里子年瓜米从事他来湖湖南湖接过瓜几万里子年时一直一把拉的马瓜比八岁瀑布说万里子木克木来瓜比斯林拉比当里子从事他来湖马瓜自是比赛图尼木克木来瓜路比粗卡马的万里子年已经卡马的年梦见干年提乖瓜从事他来湖米梦见德里子阿罗一马的四万里提乖瓜木克木来日里子阿罗粗卡的万里木克木来瓜加加的开始点三路凑卡路一网此里同我国一米一路一直马过凡是江城先年江城过安尼话阿克吉路一直过提马的水司一米一九二米一马年一五八十八八黑马过住电动马九九阿面黑瓦里子密度有里子阿年是瓦尼开始的什么一瓦里子年啊你都能称一过的江城过瓦牛白路一米多提马年五点木瓜丢木多二十二米一米多马你都能吃过过的没没没过阿克杰罗一时一直跌得嘛我顶不过出水年你都能你吃过的外加的杂巨杂马斯原品路是一米马内瓜斯多里江城花牛白罗一米提马普渡阿克杰里米度普渡杰里一米一脚的米一马瓜普渡阿克杰里年哇一能你上过的波出手走打咬先年阿女十字的不米马三十出旅森林不米一马内瓜阿克普尼一米五米刷哈斯富两回年了。这里一马瓜就嘎嘎比阿尼十字路子卷石卷石

0: 阿年原本带抢人我们直接被覆盖阿年实质落子的不明嘛刚刚被一个王阿们先听嘛结果预估哈罗阿年实质原本年提督你故事性质原本被加瓦里听嘛过比托俄国直接被波迪瓦里斯托俄提子嘛波迪都提示原理子我们直接被光是覆盖王我哈哈才过去有乖乖以东江南水村嘛此行才有该的原理听嘛念过我记水村嘛此行才有该的原理今晚年以东江南最初汉中马内国天福国故事求福三种啊你都你是求国天下国中我还国去有国国求福米一马国比都督府说话里马三门三百高的主力师北里马天福内国求福种啊听三一塔朝鲜国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印尼大印尼行动大国总主席里里总统印子普拉博沃突然起国争议比法扎大国主席总统印子埃尔多阿白罗穆古杜德国古马苏阿米马尼中国中央的总书记习近平的花花杂币白骨骼中国共产党的格罗天宁外国比利马的徐格拉瓦俄罗斯北戴水军迷的比格妈咪教授扎哈罗瓦尼是哈廷坦提的班啊日本的最斯耶罗美国地下俄罗提扎杜杜俄罗提扎国到达博士不拿得跟我们念亚太母国必须领导大部队阿克小王年偏王年啊讲完就说美国日本年第二地的这么难过我来回你每张我阿年头一个美国国第一佛白罗第一下俄罗提萨到达博士跟我一毛国比再提托日本国可吃了我为能瑞拉国怪米一等你被发们就说听一下你他母路拉妈国比母一说嘛你都你还故事我有主力那里说嘛提莫提都你还就此使有主力母路拉国概念在罗阿年托路拉妈是还很是你托主力我假我们就说是阿顶你母路就结果就丢丢为能瑞拉怪提妈结果你说见我是你一懂啊
1: 一是上诉
2: 从事瓦来乎
3: 一是海瓜没解机习近平被克搜嘎嘞
4: 你等你吃啥过吃女孩你吃啥女塔总书记习近平年主要拭目以米的德瓜提了一百个卡瓜大致不年卡瓜十五代以及红木瓦里子有百年卡年卡代球八十年直播的女富国德国的米古马里马子在大致不女儿子吃醒了卡提萨瓜大族移民塞瓦提里子大族吉祥马森林九九八些布萨马瓜胡索八些带尼可古索卡带布索走里子大族乌拉木拉比大移民马阿瓜去吃走里子走来大远不带来是马瓦里子以及地扎大族年八些带九福罗马日年九里子卡瓜大尼移民带地基扎古木瓦里子比边啊
1: 李松六万九百步你都你你吃出过原来是瓜摩托一路一时五八路马瓜夫路过的马阿里如咱们有的抽杂比日子摸摸杂所搞的一类摩托阿克吉是五杂瓦里子他是你你杂夫都大马摩托摸咪咪咪就瓦里子都不读原来是你你都你你吃出过原来是摩托一路一时五八路马瓜夫路过的一路白路一直马你都个瓦摩托是五杂耍素年天里吉是富鲁格罗一直马吉斯萨萨拉贝尼如萨瓦里兹提乌巴勒萨杜阿里什阿玛拉从年之前明布提哈玛与那那巴阿玛摩托乌萨斯苏丹之国最吉兹在年与那森内瓜公园边西西华普尼杜路一时出路面都塞局玛摩托乌萨一首歌格别马瓜耍富哈马摩托马乌萨安年你是大地故事嘛出色富多年嘛摩托乌萨在年摩托是乌萨哈的嘛原来是瓜弥补地哈水的年如果都铺嘛铁就萨瓜子啊你在说的说的这个最近在嘛摩托六年你都你你吃我苦地哈嘿你大地比摩托瓜摩托马地在说弥补地哈你都你你吃我苦天下很你瓜就摩托路的嘛摩托不地白路嘎起头瓜按点能力说的这个日子之路不地还嘛提及瓜在你说的这个日子嘛做你路个都铺阿里古大嘛提嘎塞贝大嘛的做嘛一时出现许多摩托是无杂他摩托是铺着着天下飞苦瓜很富路个啊

0: Ogopua auntie mini timu mwa tu pe ruza wadanga. Ni gasabe tamade zuama, gatsu chuzama modu de ni. Modu shipu de hani, tianfigua chu fu luguazu. Lugupu auntie mini timu sa tu pe ruza wadanga. Ishi chuse zuzama modu vuza, ze gatsu chuma modu vuza ta, lugupu mandranga. Sa, dizangu ali juama. Ti, dizangu ma. 老早之前年，动车第APP被骂过，第一次第十九。第十四年，动车第APP被骂过，跑步的结果，政府补贴，政府的铺路过被骂过，云南一路一十五八路骂过，铺路过都被骂死了。俺年提九十八，云南省，摩多一路一十五八路被路是豆腐是四十万字。云南省摩多一路一十五八路骂过，铺路过被路都被他骂过，就是第十万的字。
1: 你英语复杂吗？摩多一路一十五八路马瓜，普鲁古马尼，黑他们路古都普切的是如在瓦里子，这里一下过的是路古都普地上啊。阿里第尼里动车第APP呢，那娃吃直塔，普鲁古切马不多，黑他如瓦尼黑他瓦在里达，不古里第尼瓜起子啊。普鲁古切的马尼，你吃你那瓜就在瓦达，普鲁古切如瓦里说呢，一直苦瓜。
0: 路过都铺满地上挖的子，不咋说呢。黑他们铺路过去嘛，就在挖的子。铺路过去最大路一直苦瓜呢。摩多一路一十五八路过的子是，路过都铺地上嘛一挖的子。啥？最多都土土米。第二，拉车之前，车有一度一多米，铺过去。二，摩多一路坐在这个最近怎么？五个多加起头，摩多不地下多加起头。 摩多的嘛呢，你都能认识我哥，底下很你没结果。第三说米瓜就不底下，今年顶了的多，说的这个最近走路一度不点嘛，二级的话中啊。对嘛呢，跑步的结果就力气的结果轻啊。三，摩多是的么，摩多五个罗加起头个，摩多不底下嘛加起头个，跑步的前边你切的前嘛二级头啊。
1: 天马代末主要是，加起头的布袋下路一年嘛年，年度的年次出库，天下天年踏步，一直没得是等啊。天马代末一次布袋下路是一度，我只讲完你生活呗，二就说你云南省商务体微信公众号，年度的年次出库，无时无止无在路，一路一十五八路，白马瓜，但是你在我等啊。

0: 您那么那是不就白就咱不一咱你咱不我念那我他跟着家爹妈也把阿父与宗啊哇阿们娘没过驸马鸡啊弟弟都没过驸马鸡嘛过那年呀就说的日子而且大哥没过的话了哈路些你说而且没过的别嘛驸马啊阿们娘咋提去咱们咋提去你不哈路些苦心没过别嘛那那没过别说嘛娘而且大哥说，有万一过有事，有些人呢又要拿不啊？
1: 过年么，我年年个过过年么。

kurzer Töllen im Bunja. Nanje,

农民年某年某的的年，这么这么的的年，是破里过今年我家里过。

Dulu makwa.

흔에 겨라 이하세 흐자 통에 쓰니드 누가 코코 소할라 자카 코코 달라

七里子我了年，四川的木捏疙瘩，七里子我了花了十多年个年。

0: 在大
1: 格普的母老师我格家的一代

0: 阿克多瓜奇莫阿嘴不瓜奇莫阿克多瓜奇达阿嘴不瓜奇达这里阿里瓜扎尼当阿里瓜扎尼此莫黑白死阿布鸡莫黑白鸡阿布乌提德里马达布日提鸡里马达布
1: 马是千里双马

说么嘛哎，回来是这州里大，搞这州里大，是自俺的哥哥呢，咱们俺的哥哥呢，哥哥。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可不吉利，
3: 正破嘎片五千只鬼，
2: 干带十三班呐，
4: 李苏五师傅，
5: 广播行带更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0: 出自科图基地，基地克来拉和科图基地欧亚。
1: 今那亚语出自科图基地，基地克来拉和科图基地欧亚。
0: 唔可米可奥罗那，可思下思。
2: 那宝错吧，基地波可思下思那

表要靠诺亚加图表罗好别开脚。祖国观察大搭配的哈兰阿靠是为贿赂不就何家为的哈拉？伊那收拾的马为什么把嘞米亚和他的对嘞？祖国观察大搭配的哈兰阿靠是为破哈来为贿赂为恶罗宣说呐？伊那米格拉大为穿尼个祖国观察大搭配的哈兰阿靠是为贿赂过了小主个？吉祥家为亚尔奥达和六七为斯哈巴丁打的给哈拉，尤里斯以及吹表下家为米兹敏家卡的卡格基多阿修，普尔斯加彻西努胡霍家为侄子的二的黑哈拉。如果乌吉宇宙的话，也把错误的亲娃娃死希阿哈瓦乌嘎，米格库为最大约莫和。祖国观察大搭配的哈兰阿靠是为他加哈嘞，呀，我好好滴了滴了，只能那喊。祖国观察大搭配的哈兰阿靠是为贿赂斯哈巴的尼木乡呐，北京人民大会塔和贺家为的哈拉。祖国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纪委主席习近平，要集新加拉小有阿巴塔拉小有比。那后家家为多家高手，要是这个位，底下来阿国那边，阿和大卡塔卢家做过五米家表格考察家门，做好朝着国城来海拉的位，阿罗伯奥的考家门，马起马得的门来，底家门阿位二家海家手，我是这个土位阿国斯卡索，大的马位卡贝位奥撮合，多第一大字。家打了瓦给，马起马得的嘞，我是我们门多伢子。十八点你们说哪？这的马为第五里摸门个，第五里家的个为西马巴家的巴来米亚的个普吉打了。祖国古查达搭配的哈兰阿可是为破下来贿赂为俄罗特熊熊那熊。像你像那不是国诺，社会书记员呢，只是个位。习近平做书记国大位，后交家位都靠他交起来，卡带的个子。起来，这里要靠的个交位加把而不用。的个里莫门个个，交莫路国大位后靠起卡带交起来，拿出是个子，卡带的个子。十八点你们说呢？祖国观察大搭配的哈兰阿靠是为破下来为贿赂过，你那为马斯走法小比拉米拉有些故事大字不熟记细小话，差一些把后下把后吹大周子熟记小计划，别打了，七个优秀大外国作者，七个袭击基础大周子我们有个来拉小加入一小。十八点是的马为西乡加亚尔奥达六七为加小的跟哈拉小。我是的婆媳乡家为亚尔奥达的亲哈巴写起的人物是六多亚之多，不然的大为奥利塔住了。我是的婆媳乡家为亚尔奥达阿罗的婆会议开度中。今天好了，为德后这瑞丽斯接下这一季吹鼓多个歌剧，每家带来故事，挫折的铺地拍切为奥卡村。米家不加个野马拉子，挫折他的好的车子，切表为米自家切为卡派拉手。过后为欧亚阿考拉为普斯加车西，努胡霍加为嘎子子的哈拉，就得去加为加车西为努奥米不加哈拉手，得来努胡霍加为普子子加个野马拉手。今天我来为出手这个大游戏，是摸或摸解长下下打字打为嘎子子的给哈啦。这里去嘎为查到长摸打为来下下打到为是摸解的起来过去起结构。那哈把他嘎为做过为手机都得花一把错误的起起娃娃哦起的哈娃娃开搞，就靠了五 G 的花一把过的起娃娃是起阿哈娃娃嘎。手机也把车靠路底下过，靠车过安那些不黑个。你能去靠靠底下把大量阿下把个表也好靠。如果我把破庙阿家家来家个也为富，谢娃娃过下过去阿娃嘻嘻把黑个，就是过底下过靠富黑老马秀。今天你潮汐老都打做手机，国务委。

也扎几周鹅，以你答应你去都打周主席，周托普拉博沃托而起周一一发扎打周席，周托埃尔朵阿的鹅，明个后马却周打，周夫叫莫罗里不来，周过周亚来洗几皮周书记他比，周过过查打打牌对哈来阿考日为他破哈来比。俄罗斯外交部多个马巴扎哈罗瓦斯哈巴定他国威。亚巴姆米奥阿米里甘米为博嘎维加维到达莫西沃勒博杜维黑罗达达 GVDP 米马乔斯乔拉加维塔亚门加维尤维内瑞拉库珀托多达维奥罗米希纳普维科斯西巴乔尼辛哈国旗阿嘎高纳乔夏乔巴乔蒂瓦蒂辛哈国旗斯阿嘎俄维希西科诺阿吉吉希哈拉维斯哈希琴博克嘎那是为斯哈巴丁打的勒为内瑞拉奥亚斯尼耶勒斯西巴乔塔多诺比维地度亚尼维克斯下次勒乔杰那嘎维有多图吉巴博格加达了农标罗国南美我是多卡乔黑第一卡乔黑他打和打我是亚国卡第一卡乔黑习近平为多卡定的多久黑

阿别他，老黑奶的姐姐，的姐里个，来，我打打喂，得拉古，老黑妈的姐姐都，得拉些个，古我打到，一不吃家改古，哟，老包切黑啦，来老黑古打喂多，的狗啦。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现在是普通话节目时间。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时刻主要内容有：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全省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认真收听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云南两人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获表彰，全省县乡人大换届选举7月1日启动，瑞丽市银井村倾力打造边境幸福村寨，江城黄牛产业向标准化、规范化、品牌化、融合化方向蜕变，我国 5G 移动电话用户达12.75亿户。世界政党政要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

当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7月1日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全省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组织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收听收看大会实况，认真聆听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激发奋进力量，为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不懈奋斗。集中收看结束后，省委书记王宁指出，学习好、贯彻好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省上下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各地区各部门要原原本本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一体学习领会，深刻领悟丰富内涵、核心要义和实践要求。在7月1日上午举行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来自云南的芒市遮放小碧朗米业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芒市遮放小碧朗稻谷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县小晃、沧源县班洪乡班洪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肖建华分别作为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上台接受表彰。7月1日起，全省县乡两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工作全面启动。新一届县乡两级人大代表将于12月31日前全部选举产生，并在代表产生后两个月内依法召开新一届县乡两级人大第一次会议。日前，由云南省关工委、团省委、省少工委主办的2026年中老边境少年儿童友好交流活动在江城县举行。期间，少年儿童代表们参加红色故事分享会，增进对彼此民俗风情的了解，拉近心灵距离。邀请来自云南五老志愿者的抗美援老退役老兵李祥昌和胡桂茂讲述援老故事，还开展了文艺演出、供职友谊林等活动。云南大围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成功加入中国生物圈保护区网络，全省网络成员单位增至8家。中国生物圈保护区网络是是全球实施人与生物圈计划规模最大的国家级平台。截至2026年6月17日，网络成员已经从成立之初的45家增加至229家。近年来，瑞丽市解乡镇银井村以党建为统领、加文旅为主导、加村企共建为纽带、加强边固防为核心，积极探索文旅融合、跨境共治、民族团结的发展路径，把发展实际落到边民增收、边境安定、民族和睦上，倾力打造边境幸福村寨。银井村先后获评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示范单位、全国强边固防示范村，成为名副其实的边境线上傣家幸福村。十四五期间，普洱市江城县持续深耕江城黄牛种质优势，稳步推动产业从传统散养向标准化、规范化、品牌化、融合化方向蜕变。2018年，江城黄牛成功注册地理标志证明商标。2019年，品种地方标准正式落地实施。2021年，成功入选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名录，纳入国家级种质资源保护体系。一系列的突破，不仅擦亮了江城黄牛的品牌，还持续放大了品种价值、品牌价值和产业价值。近年来，楚雄州大姚县把加强古树名木保护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工作内容，通过扎实开展古树名木资源普查调查，扎实开展名木古树保护，让古树名木逐渐恢复生机，更加生机盎然。目前，全县认定古树1098株，都建立了古树名木档案，并纳入一树一档管理。国内新闻。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截至5月末，我国移动电话用户总数

0: 达 18.41 亿户，其中 5G 移动电话用户达 12.75 亿户，占移动电话用户的 69.3%。 商务部一日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1至5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 30,994.8 亿元，同比增长 6%。 记者获悉，2025年我国网络表演行业市场规模保持韧性增长，整体营收达 2213.6 亿元，同比增长 4.1%。 国际新闻，近日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印尼大印尼行动党总主席、总统普拉博沃、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主席、总统埃尔多安、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主席、总统阿巴斯等世界多国政党、政府领导人致电致函中共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7月1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日本部署美国中程和短程导弹系统，严重破坏亚太地区稳定与安全。据悉，美国日本近期举行多场联合演习，美国低风中程导弹系统再次部署到日本。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1日表示，美国同伊朗在卡塔尔举行的最新一轮会谈进展顺利，称伊朗的无核化进程进展良好。美伊官员在卡塔尔举行了非常好的会晤。委内瑞拉官方公布的数据显示，日前发生的地震已造成2295人死亡，11267人受伤，强震后发生的余震高达782次。据悉，自7月1日18时起，委内瑞拉全国将举行为期7天的哀悼。
1: 引领新时代
0: 七一特辑，不平凡的小碧朗。7月1日上午举行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云南省德宏州芒市遮放小碧朗米业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芒市遮放小碧朗稻谷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县小晃作为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代表上台接受表彰。30余载躬耕田野，县小晃以改革破局、以科技兴农、以产业富民，用实际行动践行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守住耕地红线的使命担当。请听报道。
2: 我来自祖国边陲云南芒市，一路赶上来非常激动。
3: 我是县小晃，我创立的遮放贡米的品牌叫小碧朗，得以是能干的小媳妇。30多年，因为贡米种植规模小、产量低，只能种贡米、湿润米。我不富，我就贷款建了米厂。最难的时候是党和政府拉我一把，种粮的农户信我了一回。2004年，我入党那天，我发过信，带着乡亲们一起赴。2021年，厂里建了党支部，小碧朗很有名的。2年，我当选党的20大代表，走进了北京人民大会堂。2023年，我又带领乡亲们建了益阳工厂。2024年，试种汉地优质稻，在边疆守好中国饭碗。这就是一位基层党务工作者给党教书的答卷。
2: 今天特别激动，特别激动，到北京大会堂听到习近平总书记讲话。他爱人民，回到家乡的时候，我们坚定信心，把粮种好守好，把中国的饭碗端了更牢更稳。
0: 多年来，临沧市沧源县班洪乡班洪村牢记总书记建设好美丽家园、维护好民族团结、守护好神圣国土嘱托，依托特色产业抓实五堂课，将贫困边境村寨打造为边境幸福村。作为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班洪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肖建华也在人民大会堂上台接受荣。

0: 荣誉，表达了边疆干部群众坚守初心、共同谱写阿瓦人民幸福新篇章的坚定决心。请听报道。
1: 这份荣誉属于我们沧源县汴京村的所有老支书们，属于班洪村的每一位党员和每一位村民。
2: 五年前，习近平总书记给沧源县汴京村老支书们的重要回信，就是在我们班洪村宣读的。我们牢记总书记建设好美丽家园、维护好民族团结、守护好神圣国土的殷切嘱托，带领各族群众发展沧源黑蜜等富民产业，开展村庄绿化美化，在院坝里、火塘边、榕树下上知恩感恩、爱国主义、墙边固防、民族团结、勤劳致富五堂课，把昔日贫困落后的边境村寨建成了组织强、产业兴、村寨美、边民富、边疆稳的边境幸福村。
1: 此刻领到这份荣誉，我更加感受到我们边疆群众的心和祖国的心脏同频共振。我们永远当好收信人，争做一辈子的好支书，持续唱响新时代阿瓦人民的幸福之歌。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和关键密码，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云岭大地各族儿女心潮澎湃，备受鼓舞。大家表示要以初心赴使命，把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实际行动，不断续写云南高质量发展新篇章，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请听报道。
3: 走过105年，中国共产党初心如磐、使命如炬，肩负时代赋予的庄严重任，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砥砺奋进、不懈奋斗，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推进一系列变革性实践，实现一系列突破性进展，取得一系列标志性成果，中国迈上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怒江州卤水市秤杆乡邮政所所长桑南才：
4: 在党的领导下，我见证了边寨有路丑、有路蜀道变成了天堑通途，聆听了总书记重要讲话，我被党振奋，更加坚定了扎根边疆服务群众的信念。
3: 云南杨善洲干部学院教研部部长、杨善洲精神教育基地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周波：
5: 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回顾了过去的取得成就，让我进一步了解了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历程，也深知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今天的幸福生活；如果没有革命的先烈的无私奉献和牺牲精神，就没有今天的国泰民安。
3: 文山州广南县洛松地小学教师农家贵：
6: 作为在深山里坚守了40年的基层党员，我最深的感受就是，党员的先锋作用从来不是喊出来的，要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踏踏实实干好手里的每一件事，一辈子守住初心。
3: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深深植根人民，勇担历史使命，顺应发展潮流，敢于善于斗争，注重强健自身。这些优秀特质是中国共产党

0: 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省委政法委机关党委副书记苏爱云：
1: 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也是时刻在提醒我们党的根本宗旨，百年大党，根续奋进，特别是近

0: 托人民，在绝境中不折腰，在平凡中肯奉献，靠理想信念坚守为民初心，靠自我革命全面从严治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一路攻坚克难，奋勇前行。
1: 省政府办公厅机关党委三级主任科员曾真。
2: 100多年来，我们党始终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带领人民乘风破浪，披荆斩棘。我们党100多年来历程走过的光荣与梦想，壮丽与激荡，深切感受到新时代党务工作者的新使命、新担当、新任务。
1: 云南省检察院普通犯罪检察部三级高级检察官纳文婷。
3: 我们经历了不平凡不平静的百年变局，黑天鹅和灰犀牛事件时有发生，应对各类风险挑战，我们在党中央的带领下全国一心攻坚克难，取得了一系列的伟大成就。
1: 中老铁路西双版纳站助理工程师预备党员赵雪。
4: 百年来党接续奋斗，近5年来成就看得见摸得着。中老铁路开通5年来，西双版纳站客流兴旺，跨境往来频繁，各族群众出行经商更便利，正是党造福边疆的真实写照。
1: 伟大时代孕育科学思想，科学思想引领创新实践。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新征程上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确保党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云南省政协办公厅党建工作处副处长、机关纪委书记罗芝兰。
5: 理论创新每前进一步，理论武装就要跟进一步。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的14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为我们抓好党建工作划定了总纲领，明确了总路径。
1: 云南省民政厅社会救助处工作人员张涛。
6: 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重大时代课题，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根本遵循，更是我们立足岗位履职尽责的思想灯塔。
1: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所长杨晶。
7: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2个结合、6个必须坚持在党建领域的最新成果，凝结着党和人民的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
1: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曾淑瑜。
8: 要把习近平党建思想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作为重要政治责任和学术使命，广泛开展理论宣传解读，营造学习贯彻的良好氛围，为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在云岭大地落地生根贡献力量。
1: 工崇为志，业广为勤。大家表示，新征程上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七一勋章获得者为榜样，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2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云南省政协研究室副主任郑志辉。
9: 始终牢记自己的第一身份是党员，第一职责是为党工作，发挥好政协作为统战组织，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政治作用，引导各族各界人士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为推进党的事业、身尽民生福祉，不懈奋斗，永远奋斗。
1: 云南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机关党办干部何丽。
10: 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把党建工作融入4个机关建设，推动党建与立法、监督、代表保障等业务工作深度融合，在以高质量党建促进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中做出积极贡献。
1: 云南省纪委监委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徐志成。
11: 深度融合当前正在开展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扎实

0: 推进党建与业务融合发展，以高质量机关党建引领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为“十五五”开好局、系好步提供坚强保障。
1: 云南省机关事务管理局省政府办公区服务中心副主任于劲松：
2: 未来我们将以党建引领后勤治校，从严管好资产经费，立足后勤岗位，务实担当，持之以恒，以精细扎实的业绩保障践行党员的初心使命，为全省机关高效运转贡献我们后勤的力量。
1: 云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无线电监督管理处一级主任科员林秋海：
3: 聚焦贫富赋能企业质感输转，保障重点行业有序用品等核心业务，回应好每一次企业诉求，维护好良好空间电波秩序，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1: 普洱市澜沧老达堡快乐拉户演艺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李娜罗：
4: 继续反打的政策鞭策我们拉户族的歌舞作品，要滨江群众在歌声中读懂党的创新理论，把伟大建党精神转化为滨江群众听得懂、传得开的精神力量，让红色血脉在民族地区代代延续。
1: 云南省优秀共产党员、香格里拉市公安局东旺派出所所长鲁荣曲扎：
5: 党员是我的第一身份，为民守平安是我的终身职责，我始终牢记自己的党员初心，越是条件艰苦的地方，越需要党员冲锋在前，坚守在岗，用心用情解决老百姓的急难愁盼问题，全力维护辖区和谐稳定。
1: 丽江华平女子高级中学教师周云丽：
6: 坚守立德树人，关爱每一名学生，做好思想引导，引导青少年立志报国，担当时代使命，严守师德师风，以党员标准严格自律，以身作则，做好学生的榜样，培养能担当复兴大任的新时代青年。
1: 省委办公厅党刊资料处工作人员王琦：
7: 总书记对青年的殷殷嘱托落在我们云岭青年身上，格外有分量有温度，我将深学笃信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把青春力量融入云岭大地建设实践，在新征程上跑好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接力赛。
1: 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机关党委人事处一级主任科员刘洋：
8: 发扬党的优秀特质，用好关键密码，以发改之干，在规划编制、项目攻坚、改革创新中淬炼过硬本领，立足经济主战场带头冲锋，坚持主动服务、下沉服务、前移服务，坚持以高质量党建促进高质量发展，以实干实际为奋力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贡献更大力量。
9: 学习领悟新思想，民族团结一家亲，
10: 以身不孝，风调雨顺。
9: 新征程上齐奋进，每日一席话。
11: 要不断提高新时代新征程人大工作质量和水平。2024年9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和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党组要始终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认真执行党的领导各项制度，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落实好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按照四个机关的要求，切实加强人大机关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要优化人大常委会、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结构，打造政治坚定、服务人民、尊崇法治、发扬民主、勤勉尽责的人大工作队伍，不断提高新时代新征程人大工作质量和水平。
9: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重点关注。
11: 云南石墨化治理打出综合防治组合拳。云南是我国石墨化面积最大、治理难度最复杂的省份，也是筑牢西南生态安全屏障的重点区域。日前，记者从省水利厅获悉，目前全省正以石墨化综合治理和水土流失防治为主战场，探索出一条保水土、护生态、惠民生的绿色发展之路。立足一盘棋思维，云南在全国率先出台

关于加强新时代水土保持工作的实施方案，建立34个省级部门协同、州市党委领导、政府负责、全社会参与的工作体系，明确以滇东南喀斯特地区石漠化严重区域为治理重点。全省连续3年将水土流失治理情况纳入州市年度综合绩效考核，构建覆盖129个县、市、区的目标责任考核体系。在落实国家规划基础上，组织编制省、市、县三级水土保持综合规划，将石漠化和水土流失区全部纳入重点治理单元，并主动衔接生态系统保护修复、国土空间生态修复等重大规划，形成多部门协同治理格局。为让坡地变梯田，省水利厅联合自然资源、农业农村等部门，以坡耕地治理、国土整治、高标准农田建设等项目为载体，持续发力。十四五以来，全省石漠化地区累计新增水土流失治理面积2.1万平方公里，实施坡改梯197.65万亩，水土保持率从2020年的72.53%提升至2025年的74.69%，增幅高于全省同期水平。省水利厅会同林草、发改、生态环境等部门，在石漠化区域持续开展水土保持林种植与风域治理。十四五以来，全省完成岩溶石漠化治理3.34万平方公里，营造水土保持林268.11万亩，风域治理9125.58平方公里，让荒山披上绿装。针对高原湖泊石漠化问题，云南创新山岸水一体发力，建用管综合施策，累计治理石漠化1.2万余亩。森林覆盖率从不足20%跃升至80%，同时推动生态价值转化。省水利厅联合省发展改革委、人民银行云南省分行印发通知，明确水土保持生态产品价值转化程序，规定交易金额不少于30%用于水土流失治理。到2025年底，云南采取以奖代补方式，实施小流域水土保持项目12件。投入财政资金1.04亿元，撬动社会资本1.19亿元，治理水土流失面积354平方公里。云南还以生态链加新业态打造双赢样板，构建水土保持加石漠公园加康养旅居等多元产品体系。十四五以来，引导社会资本实施140个项目，投资25.7亿元，培育形成特色林果种植加水土流失治理协同推进的云南模式。从石漠围城到绿满山川，云南为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贡献了云南智慧与云南方案。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可不吉利，
3: 正破价天五千出轨，
2: 干带十三班呐，
4: 李苏吴师傅，
5: 广播行带更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0: 说着口头地位，记得可来拉和口头地位哦呀。
1: 伊那亚语说着口头地位，记得可来拉和口头地位哦呀。
0: 唔可咪可哦罗那，可思下思。
2: 那宝巧吧，记得包括思下思那位要和诺阿家都要罗好为开脚。如果观察到搭配的哈兰阿可是为贿赂，不就何家为的哈拉？伊那收拾的马为什么把来米亚和他的对了？如果观察到搭配的哈兰阿可是为破哈来为贿赂为恶罗宣说呐？伊那米格拉大卫穿尼个，如果观察到搭配的哈兰阿可是为贿赂过了小如个？吉祥家为亚个奥达和六七为斯哈巴丁打的给哈拉。尤里斯以及推表下家为名字名家卡的卡格基多阿修佛斯家扯西努胡霍家为自子的鱼的黑哈拉如果无极宇宙的话也把错误的情娃娃死心啊哈娃娃娃每个空位最大就没和如果故查大搭配的哈兰阿可是为他嘎哈来那我好好地了地了自然那哈你如果观察到搭配的

哈兰阿克是维辉路斯哈巴丁姆小娜北京人民大会塔克贺家维迪哈拉祖国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要及西家拉小如阿巴塔拉小如比那贺家家维多嘎狗秀要这只狗维迪哈兰阿克拉维那和大卡塔鲁嘎祖国姆米家表格扣塔嘎门祝贺超者国城来海拉德维阿罗伯奥迪库嘎门马奇马代蒂门勒迪嘎门嘎维俄家海家秀我是迪克图维亚奥斯卡索大地马维卡布维奥超河多地一大字加达勒瓦给马奇马代蒂勒奥斯奥门门多嘎字萨巴蒂姆说呢这里马为第五里摸门格第五里嘎地格为西马巴嘎地巴勒米亚第给普及达勒祖国古查达达派第哈兰阿克是为婆哈勒回路为俄罗塔熊熊那熊熊熊那不是国诺社会书记瓦尼自责国为习近平做书记国大为和作家为多靠他做黑勒卡带的嘎子起来这里要靠第一个作为嘎巴奥维乔第二个莫门格格做莫路古大为户口给他的就黑了拿却是嘎子他的第嘎子萨巴丁姆说呢祖国国家大搭配第哈兰阿克是为破哈兰为回头库你那为马斯泽发小比拉米拉游戏故事大字不熟悉西小花他以西巴虎下巴虎吹大周子熟悉小计划白达勒，七个优秀大外国作者，七个世纪基础大组织，我们有个来拉小加入一小。十八点，十点马尾西山加加个大六七位加小的跟哈拉小。我是的婆西山加位加个大的亲哈巴十七点五十六多个之多，不来。第大位奥利塔就来，我是的婆西山加位加个大阿罗的婆会议开多久？今天考拉维德后这瑞丽斯接下这一季吹鱼都个格级米家打了故事挫折地铺地拍切为我卡托尼米家铺家个野马拉子挫折他的好的切子切表为米自家切为卡拍拉手过后为我亚纳考拉维普斯加车西努虎火加为嘎子子的哈拉这里去咖啡加车西为努奥米不加哈拉秀，得了努胡霍加为婆子子加个野马拉秀。今些个拉为出秀这大游戏，是摸霍摸姐缠哈下打子打为嘎子子得给哈拉，这里去嘎为查多缠摸打为来哈下打到为是摸姐得起来过去起结构。那哈巴他嘎为做过为手机都得花一把错误。第七戏娃娃，我戏的哈娃我开搞，巧克力我记得花一百个，第七娃娃是戏我哈娃我噶，手机一把巧克力的哈我可吃过阿那些不开噶。你能吃可可的哈巴，但两个哈巴代表也好可。如果我把泡面我加加来加个椰味铺，戏娃娃过哈过去我娃嘻嘻吧开噶，几乎是的哈我可不开罗马秀。今天你。朝鲜老多大洲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印尼大印尼西都大洲主席周托普拉博沃土耳其这一一发展大主席周托埃尔多阿德尔每个后马却这大这副中马路里不来周国周亚来习近平周书记他比周国国差大大派的哈兰阿克日为他破哈来比俄罗斯外交部多库马巴扎哈罗瓦斯哈巴丁塔古维亚巴米奥阿米利加米维博嘎维加维到达莫西沃勒博杜维黑罗达达 GVDP 米马乔斯乔拉加维塔亚莫加维尤委内瑞拉库珀托多达维罗米希纳普维科四十八乔尼辛哈国情阿加高那坐下就把车地瓦地行哈可起死嘎嘎而为黑色可诺阿姐姐黑哈拉为死哈黑情不开嘎那是为死哈巴丁打的嘞为内瑞拉奥亚斯尼耶来死西巴车的多诺比为地度
Yani bir kosu şaşırlar çoğu ciğerler gavi yurtta tutuyor.

0: 博格加达料农标老公男的。
1: 我是多卡有黑，第一家超黑，他打好打。我是亚国卡第一就给，实际皮面多卡顶的多有黑。

하미치고 떼그가나 하미치고 아피그가나 나도고 하미 아직 마음이래.

阿别他，落去那的街市，的街里个，来不打打尾，得拉过，落去嘛的街市度，得拉些个，古我打到，一不吃只街个，哟，落包切起啦，来落去古打尾多，的够了。

0: 云南粗食我抓得。
1: 阿门爷，你是我叫么人啊？
0: 怪师傅。
1: 听师傅。
2: 我不认识，你识得吗？阿吉是怪叫么人啊？
1: 题目第六个点嘛，你说的话就背不。阿吉叔，好话点咯，我念阿啥能啊？以前听我念过阿吉叔的，你说我一时都嘛叫嘛梗啊？提提到叫嘛梗咯，一起嘛密码地面自转啊？中国共产党的梗咯，提海宁话过，米里嘛的，只么字都嘛背起过一个哇？提说过，当月火马叔初中毕业，中国共产党的个提海宁话过，米里嘛的，只么字都一嘛的一个哇？与那个你有嘛念？中国共产党的格罗提汉尼瓦库比里马的水格子的瓜覆盖瓦里瓦提色写下人达斯勒密码是哈提尼塔一度格瓦瑞林时引进卡瓜四十三度森林年卡吉的粗卡路一瓦有个瓜瓦吉瑞苏马次尼三用格的组里瓦莫格的瓜吉瓦瑞苏阿棉马年中国共产党的格罗提汉尼瓦库比里马的水格加拉瓦阿姆尼亚这苏的一马密码自己默默就忙啊中国共产党的格罗提汉尼瓦库比里马的这么制度嘛，是哈提尼奈瓦塔北京人民大会大国王尼尼扎比一个哇。中国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年，是哈提尼富加都瓦里苏的富加古格在年妈咪抓过。一年提的办啊，提汉尼瓦库大波有当年一家么大波，中国巴塞比尔第三就三例子。中华初始瓦尼乌尼拉兹巴比格一屋宁家马就里兹马纳比塞图马瓜瓦尼伊米马伊巴拉斯因此解决瓜给大日苏纳多尼马迪里兹塞图图马就里兹马纳纳比黑尼比巴塞比格因此伊巴古图马就里兹年阿比白福格瓦是哈提尼奈瓦塔提色提摩古提摩伊米伊德提德古提德年自自摸摸杂比北京人民大会塔瓜当月胡马苏出租不得儿子呢中国国产党的格罗提汉尼瓦库比里马

徐格罗子都耶罗比赛你哈马的尼格瓦给出来比你都离开你社会书记万年地理古多郎啊总书记习近平你佛阿罗妈咪就哈马的直接苏马尼阿姆比孟杰斯黑尼提斯嘎斯欧斯瓜一起随之一米提升啊题目古题目一米的提德古提德尼习近平总书记你妈咪就哈马的忙阿玛里苏吉里斯伊妈咪妈奶奶的比苏以及伊里马子马苏古里斯伊米伊马瓜里杜马苏古里斯两个是哈提尼奈沃塔耶罗中国共产党的格罗提汉尼瓦古比里马的薛格罗子杜马瓜云南马什泽凡小比拉密也优写古斯瓜大智博苏吉写小华沧源县班洪乡班洪卡瓜当中之苏吉肖杰怀念米瓜米提拐瓜当米阿克印之苏提拐瓜一米一只马我斯提扎当子族的提苏意思普干古拉玛库入格瓦是哈提尼瓜州多多提斯写想你三瓜巴塞提苏子多的马提苏四五马是米罗斯瓜比一多格瓦因时提路写想你三瓜最大提苏年次尼哈萨斯提尼塔阿吉斯多利达提苏斯多拉干年哈普尼玛内瓜因时提路写想你扎人达哈佛提托子多马库曾啊天三国大波在湖州瑞丽时接下子引进卡年森林嘎军军民嘛我瓦里子年瓜米从事他来湖湖南湖接过瓜几瓦里子年时一直一把拉多玛瓜比巴塞瀑布说瓦里子木克木来瓜比斯林拉比当里子从事他来湖玛瓜自是比塞图尼木克木来瓜路比粗卡玛的瓦里子年引进卡玛的年莫杰干年提拐瓜从事他来湖米孟杰德里泽罗伊玛德斯瓦里提拐瓜木克木奈吉里泽罗错卡德瓦里木克木奈瓜加加的开始点萨罗错卡罗伊瓦此里同瓦国伊米耶罗印吉玛瓜普安时江城贤年江城瓜安尼华阿克吉罗印吉古提玛的瑞斯伊米印吉瓦提米伊玛年伊乌巴什巴帕黑玛瓜州电动玛舅舅阿米黑瓦里兹米多尤里兹阿年是瓦尼提示的斯姆伊瓦里兹年啊你都能称一个的江菜瓜瓦牛白罗一米多的吗你我的木瓜丢木多日常个米一米多吗你都能吃过过的米米米瓜阿克杰罗一十一只跌多吗我的木瓜出水年你都能你吃的过的外加的杂巨杂马斯月平路是一米马内瓜斯多里江菜瓜牛白罗一米的吗普渡阿克杰里米多普渡杰里一米一脚的米一马瓜普渡阿克杰里年瓦因能你上过大波从小走打咬些年阿女十字的不明吗三十出旅生你不明一马内瓜阿克普尼一米五米刷哈斯复了婚年啊这里一马瓜就嘎嘎比阿女十字路子卷十卷子阿女卷马的抢你我们直接被复个阿女十字路子的不明吗嘎嘎比一个瓦阿们写的马之瓜与古哈罗阿女十字卷马年给多年故事行字卷阿比加瓦里天马瓜比托俄瓜直接比波迪瓦里斯托俄提兹马波迪都提示抓里斯姆马直接比瓜是福格瓦我哈哈才瓜吃有乖瓜以东家拿水斯马此行才有嘎的抓里天马年瓜我记水斯马此行才有嘎的抓里天马年以东家拿水斯汉中马年瓜天福瓜故事求福撒种啊你都你次求过天哈瓜中我哈瓜吃有乖瓜求福米一马瓜比都都普说瓦里马三门三派高的主力斯不立马天赋念瓜求副总啊天一三一塔朝鲜瓜劳动党总书记怪物委员长金正恩引你答应你行动大瓜总主席立立总统印子普拉博沃突然起瓜曾一比法扎大瓜主席总统印子埃埃多阿白罗穆古杜的瓜古马苏阿米马涅中国中亚尼总书记习近平的花花杂比白骨科中国共产党的格罗天宁瓦国比利马的徐格拉瓦俄罗斯北电水军迷的比格妈咪教授扎哈罗瓦尼是哈提尼塔提的班啊日本的最斯耶罗美国地下俄罗提扎杜杜俄罗提扎瓜到达博士布纳德格姆马尼亚太姆国比斯里达当不得阿克夏瓦尼平瓦尼啊教我们教教美国日本的地那地的芝麻奶瓜我来和你买张我阿尼头一个美国瓜低佛白罗低下俄罗提扎到达博士跟我姨妈瓜比再提托日本瓜可吃了哇
为女主立过。

0: 啊，关于伊的你别怕嘛，舅舅，听声音他，母路那么关闭，母姨说嘛，你都你还不是我有助理，哪里说嘛，提莫提都你还就是石油助理，母路那个概念，在罗阿年头路那么，是还很是你头助理哇，叫我们舅舅啊，是阿弟你母路求几个舅舅都，为你瑞拉怪提嘛几个年，小姐我是你一懂啊，
1: 一是上锁。
2: 都是我来喝，
3: 一是海瓜没点击，是几瓶百克所干的。
4: 人都你吃啥果，子女孩你吃啥你他，总数几起几瓶年，主要是木一米的瓜，体力一百个。卡瓜打着不年，卡瓜十五代以及红木瓦的子，有百年卡年卡在球，八些年直播的女，富哥都过都米古马里马子，在打直播女娃子吃剩了。卡体啥瓜，打足一米三瓦体力子。大族吉祥嘛，森林舅舅啊，把些布萨马瓜和我说，把些带你哥哥说，卡带布说走的子，大族乌拉木拉比，大一米嘛阿瓜就吃走的子，走来大远不带来是马瓦的子，以及的扎大族年，把些带九虎罗马就邻居的子，卡瓜大你一米带，直接在公墓瓦的子边边啊。
1: 你说你玩九百步，你多你二次出国，原来是瓜，摩多一路一十五八路马瓜，富路个多嘛阿里如咱们有的臭杂比，日子么么杂说噶的一来。摩多阿克吉是乌杂瓦里子，他三年年长，富多大嘛，摩多摩咪咩咩就瓦里子都不多。原来是你你多你你吃臭苦，原来是摩多一路一十五八路马瓜，富路个多一五白路一只嘛你都个哇。摩多是乌杂耍数年，体力吉是。富路格罗一直嘛就是啥啥咋被你入在我的字。第五八六咋都阿里是阿妈。那从年之前民不听阿妈云南那帮阿妈摩托五咋是苏丹几个最近子。在年云南省内瓜公园边学习华普尼道路一时出路面都是云嘛摩托五咋一手干个白马瓜，耍富蛤蟆，摩托马五杂，俺年你是大地故事嘛，出色富多年嘛，摩托五杂。这年摩托是五杂哈的嘛，原来是瓜弥补地下水的年，如果都铺嘛，铁就杂瓜子啊。第二说的，说的这个瑞吉杂嘛，摩托六年，你多年你吃我苦，地下黑你大地被摩羯瓜，摩托马第二说弥补地下。你都你你吃我苦，天下黑你瓜酒，摩托路的嘛，摩托不地白路，嘎起头瓜，俺爹能你说的，这个日子子路不地下嘛地几瓜，在你说的这个日子嘛走，你路个都铺阿里古大嘛，嘿，嘎是为大嘛的做嘛，一时出色就都摩托是无杂他，摩托是铺着着，天飞苦瓜，幸福路个啊。如果不安迪面的提问我都派入在我当啊。你那是被他们带走吗那次出咱们摩托的你。摩托师傅的哈你天下飞过过求夫如果我子。如果不安迪面的提问啥都派入在我当啊。一时出现就咱们摩托夫子在那次出嘛摩托夫子他如果不满装啊。三第三我阿里一句嘛。第三我嘛。那做几千年动车第 APP 白马瓜都意思第十九第十四年动车第 APP 白马瓜跑步的结果政府补贴政府你铺路过白马瓜云南一路一十五八路马瓜铺路过都白马四杂俺年提九杂比云南省摩托一路一十五八路白路是都不是四杂万字云南省摩托一路一十五八路马瓜铺路过白路都都白大马瓜就是第十万里字你一五福大妈摩托一路一十五八路马瓜铺路过嘛你和他们路过的铺决定是入在万里子第二一下过的是路过的铺地上啊二零一零年动车第 APP 年那娃吃直塔铺路过前嘛不多和他入万年和他万在里大不鼓励听你挂起子啊铺路过前的嘛年你吃你那瓜就在万大铺路过前入万里说你一直苦瓜路过都铺嘛地在瓦里子，五十四年和他们铺路过钱嘛入在瓦里子，铺路过钱入到了一直苦瓜年，摩托一路一十五八路过里子是，路过都铺地在五嘛一瓦里子，三入头都头头米，第二拉错之前错有一度一度阿边，铺个钱

0: 您那么那那是不，就白就咱不，一咱你咱不，我念，那我他跟着家爹妈，也把阿婆一种啊哇，俺们娘没过驸马级啊，弟弟都没过驸马级嘛，过哪年呀？就说的，儿子，阿姐大哥没过的话，那哈路些，你说阿姐没过的别嘛驸马啊？俺们娘咋地去？咱们咋地去？你不哈路些，可惜没过白娃娜娜，没过别说嘛娘。阿奇大哥说，有万一过有时候，有些阿呢有阿那不啊？
1: 过年么，我年年个不过年么。

こつまろなまなあつまろなまなにつくにちうしかごぼろじちどかりげらじたちょてつてつもぞらてまてま

흔해 겨라 이 하세 흐자 통해 쓰니 누가 고과서 할라 자가

七里子我了年，四川的木叶疙瘩，七里子我了花了十多年个年。

0: 来的
1: 格普的母老师我格家的一代

是什么嘛？哎，回来是这州里头，搞这州里头，是自我的哥哥呢。